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鸯蝴蝶梦》红得发紫，演唱者黄安名利双收。

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来到1993年，而那一年周华健唱出了之后红遍全中国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让他人气飙升，成为了少数能够和香港四大天王并驾齐驱的歌手，并且获得了天王杀手的称号，这首歌叫做《花心》。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6: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声，
16: 感受光阴之美。
18: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了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

0: 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跃动了第一支舞曲，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斗志。而成年是民谣，平缓舒适，淡然处世。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会选择属于自己的歌曲。每个人的童年都不同，但也都是相同，没有少年的狂放不羁，没有青春的不妥协，没有成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和一张会唱童谣的嘴巴。

谁能够永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终究要走出那片无暇的天地，步入未知的成年。但幸好还有青春可以留恋，那段被感情和友情填满的少年时光，同学间的情感是动人的乐章，充满欢声笑语，义愤填膺。那个阶段是大多数人想重返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又似乎什么都明白。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无畏无惧，像一团燃烧的花火，热烈而短暂。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一首由 Paul McCartney 为列侬的孩子 Julian 创作的歌曲，寓意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要轻易的放弃。当时列侬刚刚经历离婚， Paul 以此首歌来激励 Julian 来面对破碎的家庭生活。然而成年的他并没有立刻领悟到这首歌的深意，他觉得似乎太过直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创作，而是为了激励在生活当中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这是来自 Bella 的 Girls and Boys。

Disco 音乐的流光溢彩，让我们的青涩岁月就像那旋转的舞步轻盈跃动。尽管即将迎接世界的洗礼，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纯走向世故，与此同时，摇滚音乐就像一道曙光，陪伴我们从少年走向青春。反光镜乐队的长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君子的青春。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物质的财富，但心中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星耀夜。

是后海大鲨鱼乐队新耀眼。在生命的轮回当中，时光流转到另一节点，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青春的篇章往往夹杂着些许的忧伤，那是年轻的心绪在起舞。 She has still heart, she's gone。

这是来自 Still Hear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师碎胸口，下期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想。

0: 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李白那一首特别经典的《清平调·其一》，感受一下盛唐的别样风华。这首诗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大唐的天宝年间，沉香亭的牡丹开得正艳，所以唐玄宗和杨贵妃就在这儿赏春喝酒，然后呢，喝得兴头上来了之后，就派人把李白叫过来，说你即兴作诗吧。于是醉酒的诗仙提笔就写，没几下，这个千古绝唱就成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一句写得太妙了，看见云就想起了贵妃的衣裳，然后看见花就想起了

读起来就像亲眼地看到了当年的盛景，这可能就是中式诗词的魅力，简单的几句话就藏进了人间最美的芳华。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推荐的是一本让吃货欲罢不能的美食散文集《蔡澜谈吃》。蔡澜先生一生走遍世界各地，遍尝千般滋味。他写吃呢，从不只讲味道，比如写潮汕牛肉丸，他要讲起街头摊主的手艺传承；写泰国的冬阴功，要提到当地人对香料的极致追求；而写咱们江南的醉蟹，更要聊起秋天水乡的闲情逸致。在他的笔下，食物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文化、情感，是生活的乐趣。所以啊，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忍不住的流口水，更会被蔡澜先生的生活态度所打动。他说，吃是一种乐事，人生为美食和快乐不可辜负。合上书，你或许会想立刻去到街角的小店，品尝一口自己最爱的美食。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情歌里听见爱情，却常常忽略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心动、纠缠、困住、释怀，最终找回自己。今天的这一小时，就让我们顺着旋律细数情歌刻下的成长痕迹。话不多说，直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

你的眼睛像星星，这首歌呢是属于轻复古流行情歌，前奏呢是短促又抓耳的，它的编曲以明亮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电子鼓曲，旋律的线条流畅又甜润，双人合唱一柔一明朗，把少年人偷偷暗恋，目光永远追随对方的悸动描绘的直白又青涩，是近些年氛围感暗恋神曲的典型编曲思路。眼里装着星光，心底藏着暗恋，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小心翼翼的时刻，可很多感情走到最后都会亲手给自己筑起一道围墙，困在回忆里走不出来。下面的这首歌呢就是写给被困在爱意里的人，来听李玖哲演唱的《围墙》。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围墙》，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编曲的开篇呢就用忧郁的钢琴奠定了伤感的基调，旋律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递进式写法，李玖哲醇厚沙哑的声线放大了爱而不得的压抑感，整首的编曲呢没有过度的煽情，用克制的配器凸显着内心被困住的无力与怀念，心里筑起围墙，拒绝所有人靠近，这是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常态。如果说围墙是独自内耗，那情侣之间不断的试探，互相较劲，就是另一种感情的常态了。来听梁静茹和曹格的合唱金曲 PK。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梦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走完了感情的初始心动，纠缠于内耗，下半场我们继续沿着成长的脉络，从热恋悸动，温柔治愈，再冲破阴霾，释怀过往，最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来听歌，为你送上鹿晗演唱的《心绿》。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鹿晗演唱的《心律》，整体的曲风呢是干净清爽的，描绘出了偶遇心上人的时候，心律不由自主加快的热恋悸动。喜欢一个人，连心跳都会泄露心意。热恋的悸动褪去之后，我们总会需要一些温柔的旋律来安抚内心。任素汐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为你带来一首治愈内心的《亲爱的你》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这首歌呢是叙事向的温情抒情编曲，全程走克制的路线，主歌呢只保留了钢琴与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副歌才缓缓地铺开大编制的弦乐。任素汐依靠咬字里细微的情绪颤音传递着情感，不依靠高音嘶吼，用平铺直叙的演唱抚慰每一个正在独自前行的普通人。温柔的安抚过后，我们总要学会直面困境，迎着光亮往前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经典金曲，就是送给所有身处低谷想要冲破阴霾的听众。来听这一首孙燕姿演唱的《逆光》。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逆光》，是华语励志流行的标杆编曲，以钢琴为基底，穿插着多层吉他律动与递进式的弦乐，主歌舒缓内敛，副歌的鼓点又骤然的加强，形成了极强的听觉反差。孙燕姿尖利利落的声线又搭配着层层上扬的旋律，完美诠释冲破迷茫逆光前行的力量感。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这首歌巧妙地运用了木管乐器贯穿全曲，搭配爵士化的键盘贝斯来增加了复古的质感。前奏的单一旋律模拟时钟的滴答声，呼应时间年轮的意象。整首歌曲的编曲呢是由淡转浓的，贴合人生经历的层层叠加，在伤痛里慢慢成长的内核。经历都是年轮，伤痕也是成长。当我们梳理完所有的过往，终究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光。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在情歌里读懂爱意，在旋律里完成成长。最后一首治愈单曲为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完成情绪的收尾，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叶思纯演唱的《我曾遇到一束光》，下期电波里再见喽。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

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生活结局，在没实现以前，我们暂时称之为梦想。很多时候遥望未来的飘渺，但却忘记了脚下的足迹。只有迈着坚实的脚步，才有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梦想不是用来等待的，也不是用来期盼的，而是用来踩着前进的。希望你的努力会超越梦想，让梦想成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初恋总让人想起学校，白色的墙，羞涩的少男少女。学校有太多的初恋故事发生，明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因为添加了最初懵懂的情谊而变得刻骨铭心，最初的恋情也是最真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记不清已经多久没看日出了，还好在音乐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的，但是喝下以后却发现原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浓郁香醇，有的可能只是苦涩的味道。人生也如此，没尝试就没有过多的感受，一开始总是那样的单纯而原始。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5: 分手那天，

0: 我等你。
1: 希望你知道，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焦虑的时候，深深的呼吸，看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暖的歌，找找新的地方。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活在当下。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如果没有，希望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周边古州的名字由来。先说一说古九州当中的扬州，《尚书禹贡》记载，淮海为扬州，以淮河与东海为界，是华夏东南的沃土，它是古九州之一，范围极广，涵盖了现在的江苏还有安徽的南部以及江浙沪的大片区域。而这个扬字呢，是有盛大丰饶的意思，得名于这里自古水土丰美，物产繁盛，是江南文明的重要源头。再来说一说润州，这里是镇江的旧称了。隋开皇15年设润州，润呢取滋润还有温润的意思。因为我们境内啊，江河纵横，水网密布，长江与运河在此交汇，水土滋养一方。北宋政和3年，因为镇江呢是江防要冲，所以呢升润州为镇江府，取镇守长江之意，沿用至今。还有咱们身边的常州，隋开皇9年呢，以古九州常州为名，此前呢名字叫延陵静陵，而常呢寓意安定长久，寄托着对区域安宁文脉延续的期盼。还有江苏的徐州，古九州之首，尔雅士地云，两河间曰徐州，核心呢就是现在苏北及鲁南一带。那它以徐为名，相传呢是与古徐国相关，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这些州名呀，从九州的宏大到郡县的精细，既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文脉。读懂它们，就读懂了江淮大地的千年传承。

0: 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2002年，蔚蓝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蓝色雨》。这张专辑由 R&B 的抒情歌曲为主了，林迈可、周杰伦、方文山等音乐人的参与创作。整张专辑也构造了一个以水元素来搭建的视觉概念。接下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冰河》，林迈可作曲，徐

2002年那一个 R&B 刚刚兴起的年代的时候，这一首歌曲也是温岚早期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了，《冰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蓝思雨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方文山作词，林迈可作曲。温岚的声线在方文山的词意当中肆意的游走，形成一股温柔的蓝风。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温岚的《蓝色雨》。

那些年的温岚最火的一首歌肯定是《屋顶》这一首了，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作品，最早由吴宗宪跟温岚来演唱，收录在吴宗宪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进入到2001年，周杰伦跟温岚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歌，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有点野》当中。来听这一首《屋顶》。

来听到周杰伦了，女儿殿下，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曾经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也是拿下了周冠军的歌曲。

周杰伦在社交平台抛出了一个悬念，说大家想听听行走的 CD 林俊杰 cover 我哪首新歌，明天中午见分享。结果在第二天的中午，两人合唱了那天下雨了的视频瞬间刷屏。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在这场暌违多年的双 J 联动，也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点。

0: 转身离开。
1: 再次来到现场的声音，蔡依林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首次登陆到北京鸟巢。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来携手带来了修炼爱情、第三人称等舞台的演出，并在互动环节当中即兴加唱了倒带。另外一对的双 J 时隔13年再一次梦幻合体。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到冬天啊，几乎天天都下雪，人们每天呢都得从屋顶上铲雪，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像鼹鼠一样在雪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把房子造得十分的牢固，屋顶的木瓦又宽又粗，然后呢，还会用横梁和石块来加固。在家家户户清理完屋顶的积雪之后啊，房屋之间的过道就会被雪全部掩埋了。人们呢，必须在比屋顶还高的雪墙上开辟出一条小道，在上面啊，小心地行走。冬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特别的季节，它带来了寒冷的天气，白雪皑皑的风景。那么对于冬天呢，我们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你真正了解过它吗？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的这本《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生活中啊，我们所习惯的四季呢，是高纬度地区特有的划分的方法。在古罗马时期呢，为了满足农耕的需要， 完成周期性的生产任务，人们就把一年划分成了四个季节，四季与暖、冷、湿、干相对应，也有按照生活节奏来划分的。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的原住民萨米人就把一年分为八个季节。冬季啊，是休养的季节，不管哪种划分方法，人们都会观察到了冬天留下的痕迹。那么在遥远的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冬天的积雪覆盖的时间能够长达五个月，目之所及啊，是白白的一片。从远处看呢，这个树上啊是堆满了雪，就像一根巨型的蜡烛。更北边的北极呢，那里的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年降水量也比较稀少，再加上空气当中携带的水蒸气又少，要是赶上暴风雪来临了，这里的沿海啊就会让积雪终日不化。冬天也许是有些人眼中糟糕的季节，万物消失，很难寻找到温暖，树枝也不再繁茂，大部分鸟儿啊都躲了起来，只剩下几只乌鸦和啄木鸟不为所动。但是其实呢，看似生机不在的这个冬天呀，生命的痕迹依旧是在延续的，它用无声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特色。一位登山运动员啊，曾这样形容雪中的极致寂静：万物湮灭，唯雪独存，仿佛一切都恢复到生命之初的状态。在一个茫茫的白雪的世界当中，有一间小木屋，一栋富有诗意的钟楼和马拉雪橇，听着雪花落下的声音，雪纷纷扬扬地飘向大地，像被子一样覆盖着所有的物体。时间在此时啊，似乎也都是静止的。也许呢，这就是完美的冬季吧。一片宁静，噪音也消失了。那么冬天的宁静得益于雪花独特的结构，它表面的不平整有助于吸收声音，而在积雪当中空隙就更多了，声音在来回的反射当中逐渐消失。但是雪啊并不容易保存，它只是冰的一种形态而已，自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的方式，人们也要在自然的面前有所作为呀。堆雪人就是一种方式，随心所欲地改变雪的形状。当我们在堆雪人的过程当中，冰晶之间会进行连结，气温就越高，越容易将这个雪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记录的世界上最早的雪人可以追溯到1511年，在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冰雕节当中啊，其中就包含了独角兽、水手和野猫等近百件冰雕作品。而在现代呢，要看到规模最大的冰雕作品啊，那就是在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呢，无数的冰雕在这里展出，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雪呢，是由雪花组成的，那雪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农场主叫威尔逊·本特利，他呢就把显微镜和摄影相结合，精准地描述了雪花的形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到下雪的时候啊，威尔逊·本特利就全副武装地捕捉雪花了。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借助放大镜，然后呢逐一的进行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的用特殊的工具铲起一两片雪花，然后呢把它放到显微镜的中间，观察原始形态的雪花，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啊。哪怕是在极低的温度下，水分子呢都会从冰晶当中挥发，导致雪花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本特利就想到了用照相机和显微镜结合的方式来记录雪花的形态，而这一用啊就是40多年，留下了5381幅精美的雪花样品。那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随着这个雪花漫天的飞舞，然后呢再随着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雪花就凝结了，随着慢慢的下落，雪花呈现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冰粒啊，是在雪花进入冷空气层的时候重新

冰结冰形成的。如果只是融化了一小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外壳坚硬，从天而降，形成冰雹了。冰雹啊，并不一定会降落到地面，这要看这些小冰晶吸收的水分、上升气流的强度，以及啊，在云当中积聚的水滴的含量。只有上升气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重量的时候呢，冰雹啊，才会落到地面。一本关于冬天的有趣浪漫小百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继续收听。当这个天空下起雪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开始提高警惕了，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么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呢，动植物啊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寒冷。那么对于植物在冬天生存，人们专门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了研究，发现呢，它们忍受极限低温的能力啊大不相同。比如说胡桃树、橄榄树、石榴树等耐寒能力就很有限，葡萄藤抗冻能力则相对强一些。但是说到抗冻能力最强的植物，花旗木则十分的突出，它能够承受的气温范围啊，包括了从-20摄氏度啊到这个-80摄氏度。那么美国西北部的红杉呢，能够承受的低温是-15摄氏度，而高度有40米的唐峰极限低温则是在-42摄氏度左右。云杉、落叶松以及纸皮桦的极限啊，可以到-80摄氏度。那么在冬天，除了面临着缺水的危险之外，乔木、灌木还要面临着暴风雪的侵袭呀。频发的暴风雪压弯了树枝，擦伤了树皮，水分呢就会进一步的流失，形态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了，也有不惧风雪的蔷薇以及黑杉等植物，它们呢在风雪当中匍匐生长。雪呢在一定程度上给植物带来了伤害，但是啊，对于那些冬季播种、秋天收获的农作物来说呢，雪却是非常重要的。厚厚的积雪啊，能够让地表的温度维持在-2摄氏度或者以上。如果没有这层雪的话，农作物的根部如果结了霜，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植物有抗寒冷环境的自身的方法，动物也有啊。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动物不仅行动变慢了，消化的过程也会变慢，所以呢，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变得有难度了，动物们呢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来说呢，它们就会躲到分泌抗冻物质的树皮底下来获取保护，要不然呢就会容易被冻僵了。北极的鱼类呢会依靠体内的抗冻蛋白质继续存活。那么有的昆虫呢，为了减少身体的含水量，也会及时的清理肠胃，防止冻僵了。对于大熊这种大型动物来说呢，冬天它们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保持了必要的生命体征，减缓心跳的速度，维持高体温，消耗啊在秋天囤积的脂肪来度过冬天。不同的地方的熊啊，冬眠的时间也不相同，在温暖的海岸地区呢，2到5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北部，熊们沉睡的时间可能要到7个月。为了适应冬天的寒冷呢，动物们呢在不断的进化，有的动物改变自身的颜色，或者呢换上更厚的皮毛，你比如说马鹿、狍子。有的动物呢会不辞辛苦地进行迁移，你比如说驯鹿，驰骋几百上千公里来到温暖一些的丛林沼泽。冬天在动物的眼里啊，是一个难挨的季节。

0: 而在人类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有着不同的色彩。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对冬天和北极的研究啊，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北极的世界，他创作的《北极冰海遇难船》画中描绘了棱角分明的浮冰，难以辨识的帆船残骸，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英国画家威廉·透纳通过《捕鲸船》这幅作品发挥了对北极冰雪的想象。1885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挪威过冬的时候开始临摹深陷风雪之中的农家院，他创作了70幅冬景图，红笔勾勒出的挪威木屋和白雪是相得益彰。冬天呢，可以定格在艺术品当中，静态地展现冬天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动态的，人们在冰上来进行活动，丰富了冬日的景象。人们想要在冰上飞驰，就需要借助冰刀来实现。最初呢，人们使用马蹄骨和牛蹄骨来制作冰刀，两端开孔，皮带呢从中间穿过，把冰刀和鞋绑在一起。穿着冰骨刀的滑行者们不仅能在冰面上滑行，还能够在雪地里快速的行进。13世纪啊，铁冰刀的出现就取代了骨冰刀。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滑行需要使用雪杖，而且呢双腿啊也会被冻得僵硬。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可以避免了，而且呢铁冰刀还能大幅的减少摩擦力，比这个骨冰刀的滑行速度啊更快了。说到滑冰这项运动的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洛布施托克。他50岁的高龄呢，还在参加滑冰，同时呢，也向其他的人宣传这项运动的乐趣。大诗人歌德也被滑冰所吸引了，所以呢，他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滑冰，但是呢，通过练习，歌德很快就享受其中了。为了推广滑冰运动呢，他还将冰鞋送给宫廷当中的大臣和贵妇。冰面为滑冰者们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跳跃，展现优美的舞姿。而在冰上呢，也缓解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这本书中作者贝恩德·布伦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冬天的画像，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冬天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学知识，更带我们走进了严寒风雪和冰川之中，去感受残酷与美丽并存的冬日。当我们开始去关注冬天，参与到冬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并且收获属于冬日的温暖与精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尼卡说，读完这本书啊，像看了一部温柔的冬天纪录片。布伦纳的文字风格确实和高质量纪录片的解说词一样清新自然。作为北方人啊，经历了20几个冬天，却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冬天。记者大脸猫说，拿到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冬天这么一个话题怎么能写出一本书来呢？然后有兴致地读完了，佩服作者的博学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把冬天里的植物啊、动物啊、人类的活动状态啊，以及雪花、灾害、冬季运动等各种与冬季有关的事项一一的介绍了。读者橙子说，书中科普的部分如雪花般的轻盈，习惯了四季，很可能忽略气候对人的影响，感觉我们正在慢慢的失去冬天，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点什么。
1: 读书小百科，
2: 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南迦巴瓦。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一起去学武。弟弟加拉白磊勤奋好学，很快就练得高强的武功。哥哥南迦巴瓦十分嫉妒，终于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弟弟杀害了。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就惩罚他驻守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永远陪伴着弟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迦巴瓦峰常年云雾缭绕，仿佛啊是自知罪孽深重，没有面目再去见世人的样子。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是终年积雪，云遮雾盖，从来不轻易露真容。南迦巴瓦在藏语当中意为雷电如火般燃烧，它的海拔为7756米，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最高峰。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导致了南迦巴瓦峰地区种种世界罕见的地质构造和气魄非凡的险峻地势。南迦巴瓦峰的三面坡壁大都是被冰雪削割成断崖绝壁，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震、冰塌、雪崩不断。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迦巴瓦峰曾是人类无法征服的最高一座处女峰。南迦巴瓦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蕉叶摇曳的热带雨林，在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的南迦巴瓦南坡顺序排开，从香蕉、龙脑香、扇尾葵等热带特有的植物，到香樟、楠木、铁杉、报春花、驴蹄草组成的温带针叶林和寒带灌木草甸无所不有。秋高气爽的时节是欣赏南迦巴瓦峰壮美景色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雨云较少，空气明净，温度适宜，比较容易见到南迦巴瓦峰直指蓝天、气势不凡的真面目。那扑面而来的清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雪峰，险峻陡峭的大峡谷，这样的景色令人终生难忘。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好书美文听天下。

0: 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呢，我想带你穿越时空，走进人类文明的长河。这本书是来自于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这本书以艺术为线索，串联起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的文明历程，从雅典卫城的庄严到文艺复兴的璀璨，从巴洛克艺术的激情到印象派的革新。克拉克不仅讲艺术品本身，更讲艺术背后的社会思想和人性。他让你明白，文明不是冰冷的遗迹，而是人类对美、对真理的永恒追求。这本书当中配有大量的高清图片，哪怕你不懂艺术，也能够被那些伟大的作品所打动。读它呢，就像跟着一位资深向导逛遍世界的博物馆，感受人类文明的厚重和精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3集。
1: 周乙从佳木斯回到哈尔滨警察厅后，首先来到机要室，将那份带回来的机密文件袋交给了机要员。周乙离开机要室后，机要员立刻给高斌打去电话。
2: 文件到了，周队长回来了。
1: 高斌的办公室，一名特务进来向他汇报。
3: 报告长，
4: 啊，照片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4: 不是有他们两个人在码头上的合影吗？
3: 啊，有，
4: 把他洗出来，就用那张。
3: 是，
4: 嗯。
1: 那特务走后，高斌告诉坐在沙发上的刘副厅长：“
4: 我们用合影，能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你看，我们名义上是指认刘奎的密探，但实际呢，我们是指认刘奎本人。”
5: 嗯，好，这个主意好。因为只要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如果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一定会说出来。

0: 佳木斯诸葛长对他们也很关照，还送了礼物，说是您安排的。哎呀，邱爷让我谢谢您。<笑>
1: 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举手之劳。<笑>
0: 文件我带回来了，已经送到机要室了。
1: 好，好，好。
0: 你说，多长时间了？你不休假，好容易请一天假，结果你看看。<笑>
1: 应该的。厅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在佳木斯也待不住，想想还是早点回来。
0: 哎呀，是啊，最近厅里也不是怎么了。听说了吧？金班长遭遇车祸，这对厅里也是个损失啊。凶手抓到了吗？没有。这跟老邱的事儿有没有关联呢？
1: 不好说。哎呀，最近哈尔滨呢也太不太平了。听说市政厅的一个对日联络官被害了。
0: 共产党人干的。
1: 哎呀，他们不就擅长这个吗？
0: 刘奎的事儿怎么样了？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保安局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好像基本定性了。
1: 这才令人难以置信了。
0: 是啊，最要命的是，你说人和事儿都出在咱们科，丢人呢！啊，
2: 刘奎不是一直没有承认吗？
0: 一个小时之前招供了，招了，不敢相信吧？你说一个共产党的谍报员堂而皇之的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且愚弄我们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安吉那帮家伙对他动刑了吧？
0: 哎呀，70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你想吧？啊？其实这些我们最了解。人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崩溃。刘奎不会是屈打成招吧？我想不可能。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干了这么多年，吃过见过。
1: 我想他既然招了，事情肯定就是他干的，他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他
0: 人现在在哪儿？
1: 在医院吧。
0: 我们能见他吗？
1: 恐怕不行，但是一定要见的话，需要白厅长的批示。我可以找白厅长请示一下。
0: 还是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是啊，我们又感觉很矛盾。你说这件事出在刘奎身上，这是事实。如果他是共产党，是在精神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在情感上，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的压力解除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呀。 埋在厅里这么多年，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被排除了，你说不是吗？

0: 与周乙谈完话后，高斌来到了机要室，机要员向他汇报说，周乙从佳木斯带回来的文件没有被打开过。
1: 文件没有打开过。
2: 今后所有经过长途船运的文件都要按照新技术查验封口，任何人不得例外。
1: 是。
2: 记住，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

我知道了，这几天我马上就给你抽调一个助手，另外送你去新京秘密培训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

0: 你放心吧，
1: 。
2: 紧接着，高斌又来到了会议室，告诉在座的特务科里的大小头头们，
3: 通报一个消息啊，保安局正式通知我们，刘奎是共产党派到警察厅的奸细。好了，具体情况呢，等白厅长召开会议的时候详细介绍吧。传达一个命令啊，让咱们查找一个人，叫王晓峰，外号舵把子。吴警官，把照片发去。
4: 是。
3: 这个人是刘奎手下的密探，常年负责码头上的情报，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保安局认定这个人和此案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找到这个人是破获这个案件的关键。希望大家呢，动用你们手下所有的密探，查找此人，了解一下这个舵把子最近和刘奎有没有过密切的接触。
2: 会后，高斌和周乙又坐车赶往哈尔滨市立医院去看刘奎。
5: 市立医院。

0: 走进病房后，高斌问医生：“
1: 他昏迷了多久了？”“来了以后一直昏迷啊，他的心率和血压很不稳定，现在非常危险。”生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呀。他心脏不好，又受了电刑的刺激，现在有明显的心衰症状。
0: 在回警察厅的车里，高斌故意对周乙说道：“
2: 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
3: 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我忽然觉得很迷茫。
2: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这一天是干什么的？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正应该在家享幸福，养养花，遛遛鸟，陪陪老婆。说实话，这么多年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
3: 嫂子人很好，不像我们家那位秋池老伴，都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去江边游泳。我这冷了热了他也顾不上。
2: 哎呀，其实女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啊。有了孩子慢慢就好了。哎，你那个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他呀？
3: 看不出来像。我看像猴子，
2: 去吧，像猴子。其实啊，长得像你们俩谁都没有错。叫什么名？
3: 还没起呢，要不您给起一个？
2: 哦，不行不行不行，给孩子起名字是个大事儿，这不能随便起。哎，如果给孩子起个小名，我觉得还可以。哎，不喜欢就换。
3: 啊，您起吧。
2: 其实我挺喜欢的，这个苏联人呢管这个女孩啊叫莎莎。我觉得挺好听。那还不一定对啊。
3: 好听，就叫莎莎。
2: 哎呀，莎莎。
0: 到了正和几个人闲聊着的春三，示意他过来一下。春三忙对那几个人说：“
4: 你们聊着。”
0: 春三来到了周乙的跟前问：“
4: 哥，你咋来了？”“
5: 刚有事儿。”
0: 周乙把刘奎和那个失踪多日的刘奎的密探俩人的合影照片给春三看。
5: 这人认识吗？
4: 认识，做饭的嘛，今天没见着呢。
5: 最后一次见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4: 我得想一想，想不起来了。这人我也认识，这不你警察厅的吗？我前几天见过他。
5: 在哪儿见的？
4: 就是前一阵下雨那天，我跟四合在前面大坝上看见的。
5: 谁是死
4: 的？啊，码头上一块混的一个小兄弟。
5: 他也认识我这同事？
4: 他不认识，我认识。我特意告诉他，您同事那天穿了一件风衣，手里打了一把黑伞。
5: 你跟四和尚在那干什么？
4: 我跟四和尚做点小生意。
5: 当了黑市？
4: 哎，没有，就挣一点喝酒钱。
5: 再给我好好想想，那天到底是哪一天？
4: 礼拜二，应该是15号。没错，第二天是多巴生日嘛，我们约好要喝酒。
5: 你能确定是哪一天？
4: 错不了，肯定。
5: 四和尚人呢？把他给我找找。
6: 我一会儿也去。
5: 找着他以后联系我，这事儿不要声张。
6: 好嘞。
0: 警察厅，鲁明走进高斌的办公室，告诉他：“
7: 科长，刘奎被宪兵队带走了。
2: 一派人到码头上蹲着，发现如果有找四合人的，给我盯住了。哎，你去找孙尚队长，让他派特高科的人去。你现在就带着照片过去，我给孙尚打个电话。
5: 好的。”
2: 接宪兵队孙尚队长办公室。
0: 地下党秘密联络点，老魏问周怡：“
8: 怎么样，风声小一点了吧？”“
9: 不是风声小了，是魏显要来了。”“
8: 怎么了？”“
9: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哈尔滨和佳木斯的特务要联合行动，搜捕在哈尔滨的佳木斯嫌疑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名单。”“
8: 他们的行动的具体方案你掌握吗？”“
9: 他从来都是在行动前几小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具体细节。但我估计这两天的可能性不大。佳木斯特务接到命令赶过来需要一天时间，我估计应该是周日的晚上。”“
8: 好，我通知他们马上转移。”“
9: 我认为联合行动并不重要，高斌此举的目的是想挖出我来，找出潜伏在内部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高几次行动抓多少嫌疑人对他不重要，很显然我们内部有他的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边就有反应，他就会知道是我走漏了消息。”“
8: 明白了。”“
9: 我们暂时不能相信身边任何人。”“
8: 好，我们按兵不动，
9: 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人转移掉，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8: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
5: 另外，保安局的人认定了刘奎是警察厅里的共产党。”“
8: 哦。”“
5: 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刚才在医院见到刘奎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局的人非要把刘奎逼到绝路上。”“
8: 我觉得保安局抓了刘奎，这对于保安局来说是个邀功请赏的机会，百年不遇。”“
5: 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
8: 不过这件事对你有利，抓到了刘奎就等于解脱了你。”“
5: 我不这么看，我总觉得高斌没那么简单。”“
8: 老周，你没必要太疑神疑鬼的。”“
5: 但愿如此吧。今天我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碰到了春三，他居然在老乔被杀那天见到了刘奎。”“
8: 哦，
5: 如果他突然站出来作证，保安局指控刘奎的那些证据就会被推翻。”“
8: 他不是被屈打成招了吗？”“
5: 是，能不能活过来都是个问题。”“
8: 我看您还是保持沉默吧，这是天公作美，阴差阳错让他当了替罪羊，这样未来几年里你会相对安全一些。”“
5: 希望是这样，可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知道了春三向我汇报过刘奎不在场的事儿，我该怎么说？我是陷害同事还是在隐瞒自己？”“
8: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把春三干掉就是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恶贯满盈了。”“
5: 不要这么做。”“
8: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老周，我发现你得了多疑症啊。”“
5: 我发现你最近很浮躁，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轻松是吧？”“
8: 我不想和你吵。”“
5: 你要是把春三干掉，高斌的注意力很快就会集中到我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8: 我可以悄然无声的让他消失，这点你放心。”“
5: 刘奎的密探已经人间蒸发了。这件事很奇怪，你说是谁干的？”“事实上，刘奎手下的密探失踪，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圈套。这个我能想到，高斌也会想到。
8: 可是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人想置于刘奎于死地呢？”
10: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你执行不举，已成大错。如果现在高斌知道了，你有机会把自己开脱出来吗？
9: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向高斌汇报。
8: 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保安局抓不出潜伏在警察厅的共产党人，这个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你。
9: 跟高斌共事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就算是警察厅里救出了100个共产党，他的耳朵还是竖着。
8: 那么，我们就干掉他。
9: 这个不用你费心了，铁血暗杀团已经盯上他了。
8: 什么？他被盯上了？
9: 不光是盯上他，我也被他们盯上了。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文，
2: 很荣幸，我跟高斌荣登榜首。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他叫冤枉。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尤其是不喜欢杀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薄弱的地方。哎，我听孙玉健讲，你小时候看杀鸡都会哭。
1: 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怎么会知道？
0: 他是说听你哥哥说的。
1: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开了杀戒，没有回头路。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
0: 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
1: 我不这么认为。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十四集。
1: 哈尔滨地下党负责人老魏和周乙之间对人类人性的理解发生了争执。
2: 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是人。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事实上，为了信仰，我早已经超越了仇恨，不是上高调。
3: 是啊，你总是与众不同。
2: 你以后会理解。
3: 我很难理解。我这个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汉奸，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鱼肉百姓。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不这么看，对吧？
1: 周乙向老魏打听起妻子孙月见的近况。
2: 我老婆怎么样？
3: 哦，她非常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切也安排得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她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联系她了。
2: 想儿子，清晨做梦会梦到他。很奇怪，梦里的家乔也在场。上次在路口看见他踢球，他的样子居然跟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离开他的时候，他太小，被妈妈抱在怀里，还是个婴儿。
3: 也许这段时间你看过孩子的照片，在脑子里产生的联想。
2: 也许吧。
3: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
2: 你是个铁汉，斯大林喜欢的人。
3: 咱们先别扯远了，我问你，这个春三儿你打算怎么办？
2: 现在干掉他不是时候。
3: 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如果这个春三儿不除掉，就为你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2: 我再考虑考虑。
1: 春三在码头上四处寻找四和尚。
4: 哟，
5: 哎，三哥，
4: 看见四和尚了吗？
5: 没见呢。你们呢？
6: 没见着。
4: 不见着？
6: 没看见。
5: 前两天不跟你一起鬼混了吗？
6: 三哥，
4: 说谁鬼混？
5: 哎，
4: 三哥，三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暗中跟踪春三的特务马上给高斌打来电话。
7: 喂，
3: 高科长，是我。春三刚才来过码头，他打听过四和尚，我的人正跟着他呢。
7: 他现在人在哪儿？
3: 他现在应该是往斧头方向走。
7: 继续监视他。
1: 放下电话后，高斌按了一下电铃，叫进来一名特务问：“
7: 周队长现在在哪儿啊？我要找他。”“
8: 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7: 一直没回来？

0: 此时春三来到一家啤酒馆，找到了周姨。
1: 哥，来晚了，没找到适合人啊，这两天没人见着呢。
0: 周姨告诉服务员，
2: 给他来杯啤酒。
0: 周姨问春三，
2: 他家里呢？
1: 家里我也去了，他们家人说他早上走的时候去码头，码头上压根儿没见到他。
2: 要好好想想，他能去哪儿？
1: 谁知道啊？这路货，抽拢来，

0: 抽冷整，飘忽不定。
1: 看你最近气色不错，是不是发亮了？
0: 那是，有哥你在。
2: 跟踪春三的特务再次给高斌打来电话汇报。
3: 高科长，他进了俄国啤酒馆。
4: 你们不要进去，停止跟踪，但是要留一个人啊，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然后马上返回。
3: 明白。
4: 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惊动他。
3: 是。
2: 啤酒馆里，周乙已经发现春三被人跟踪了。他问春三：“
1: 你妈妈怎么样？”“
0: 不好，等死呗。连水都喝不下去了。”“
1: 谁照顾她？”“
0: 我哥、嫂子、侄女他们。我这风里来雨里去也搭不上手，顶多给她点零花钱。”
2: 周乙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递给春三：“
1: 这个拿着先花了，最近干得不错。”下个月给你涨钱。
0: 哥，啥都不说了，你就是我亲哥，我就跟你干一辈子。
1: 知道为什么给你涨钱吗？
0: 你不说我干得好吗？赏的。
1: 这次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不光我要谢你，整个警察厅都得谢你。
0: 嗯，
1: 别琢磨了，等我替你领了赏钱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去打个电话。
2: 周乙决定将计就计，为刘奎洗清罪责。周乙给高斌打来电话。
4: 哎，
5: 高科长，我是周乙。
4: 哦，电话来的真巧，我刚要出去。
5: 刘奎醒过了没有？
4: 我还真不清楚，怎么了？
5: 我找到了刘奎在老邱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
4: 什么？
5: 我的密探在案发的时候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4: 哦，你确切吗？
5: 我确定。这里有两个见过他的人，可惜我只找到一个，另一个还没找到。
4: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回来吧，我马上向刘厅长汇报，好吗？
2: 周乙的话让高斌大感意外。放下电话后，一名特务走进办公室，告诉他：“
6: 刘厅长来了，
4: 快请。”
6: 哎，进来，我去给您泡杯茶。
7: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4: 你去吧。
2: 刘副厅长走进高斌办公室后问：“
7: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4: 他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7: 你好像有点失落。
4: 不是失落，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
7: 你还是怀疑他？
4: 看来我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7: 不要着急，慢慢来。
4: 这个人要么清白，要么就是绝顶的聪明。
7: 啊，一个人如果总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他也一定有问题。
4: 是，我承认。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能量。
7: 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4: 是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2: 第二天，高斌带

0: 周仪来到保安局，并和陈景瑜一道来到被关押的刘奎的牢房。高斌告诉他，
1: 刘奎，你自由了，打开。
0: 陈景瑜对刘奎说，
2: 刘兄啊，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0: 一旁的周仪也说道，
3: 刘奎，恢复你所有职务了，高科长让你休养两周。
2: 刘兄啊，对于这件事情，保安局将向你正式道歉，并由我和局长在专门的时间亲自向你解释。刘兄，我下手吧，你受委屈了。
0: 刘奎并没有回应陈景瑜伸过来的手，反而冲着地下吐了口唾沫。
1: 好了，走。
2: 走好。
0: 又过了些日子，这一天周乙在火车站接着了从佳木斯抱着女儿莎莎返回哈尔滨的顾秋妍。在回家的路上，顾秋妍问只顾开车一言不发的周乙，
4: 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啊，回到家再说呗。
4: 孩子你也不看一
3: 眼。我回去了，好好看。
0: 回家后，刘妈忙迎了上去。
5: 让我看看这小宝贝。
6: 哎呦，
5: 这小宝贝
6: 呀，乖乖，哎呦，真乖。
4: 你也不帮着抱抱孩子。
3: 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4: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3: 什么时候见我休过星期天？来，闺女。嗯。哎呦。哦。
4: 孩子不是那么抱的，你拖着点，他腰得把他摔着。
3: 他哪点腰？
7: 周先生啊，头一次当爸爸，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3: 哎，醒来看着我啊。
4: 刘妈，
7: 哎，
4: 快把那东西收出来。
7: 哎，好。
3: 孩子房间收拾好了吗？
7: 收拾好了。
0: 周乙上楼后，在窗前往下看去，只见一辆可疑的车辆停在自家院门附近。顾秋妍问，
4: 怎么了？
3: 我怀疑有人在跟踪我。
4: 高斌的人？
3: 不行，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我担心是铁血暗杀团的人，要是他们会更麻烦，他们说开枪就开枪。最近一定要小心点，告诉刘妈，凡是陌生人坚决不要开门。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疲于应付。
4: 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啊。
3: 哎呀，自从金小雨被暗杀以后，高斌也是金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高斌已经多次叮嘱大伙儿不要单独外出，他自己也增加了保镖。
4: 原来他也怕死啊。
3: 杀人的人最怕死。
4: 听你现在的事儿捋顺了吗？
3: 乱七八糟。
4: 刘奎官复原职了。
3: 疗养还没结束就来上班了，这次他是和保安局结上仇了。
4: 高斌怎么解释这件事？
3: 还不是装得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刘辉面前。
4: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3: 直觉，还有我对他的了解。
4: 他是太狡猾了。
3: 是啊，能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不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抽自己嘴巴。
4: 我也想扇他。
3: 其实，在他内心里一直在执

0: 觉和逻辑判断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像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他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最尊敬的土肥原贤二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太聪明。
1: 他为什么不死？
0: 技术未到。
1: 铁血暗杀团这帮笨蛋，有着真的汉奸不去杀，枪口对准自己人。
0: 如果真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说不定是对我地宫生涯最高的评价了。
1: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嗯，对了，高斌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小名叫莎莎。
1: 莎莎，一个每天醒来嘴边就沾着血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的孩子起名字？
0: 名字就是个符号，没必要太在意。
1: 不行，坚决不行，我不能让一个刽子手给我的孩子取名字。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汉字都是干净的，不能因为高斌说过哪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肮脏的吧。祖国的语言他没有资格玷污。以后就叫孩子莎莎吧，莎莎这名字挺好听的。
1: 那你给孩子起个大名吧，上户口的时候要用。
0: 还是让平如起吧，他还没见过孩子。
1: 还是你起吧，以后他还用借用你的姓。
0: 你起吧，我真没这权利。
1: 连高斌这样的人都有资格娶，为什么你不能娶？以后时间长了，他还要管你叫爸爸。
0: 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2: 周乙来到警察厅，并走进了刘奎的办公室。
3: 周队长，
0: 门卫说你在，过来看看。星期天也不回家？
3: 哦，我来拿点东西。保安局在抄走的清单里，好多东西对不上号了。
0: 那得问他们要回来。
3: 这帮恶狼！哎，对了，嫂子怎么样？哎呦，不方便。等孩子百天的时候，我带我老婆上门拜访吧。
0: 不用这么客气。
3: 周队长，我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要不是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欠您一条命。
0: 别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3: 道恩不言谢，我会报答您的。
0: 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放了谁都会这么做。
3: 周队长，你是我们警察厅唯一的一个好人。
0: 怎么这么说？
3: 都他妈不是东西。保安局来整我黑材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除了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其实他们来抓不抓共产党，那都是扯淡。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
0: 不会吧？至少我跟高科长没有这么想。
3: 高科长雄才大略，我挡不了他的道。可那个鲁明就是一个小人，他为了摘清自己，把我私底下给他发的日本人和皇帝陛下的牢骚全告诉保安局。
0: 有谁会相信藏在我们这儿的共产党会跟自己的同事发这些牢骚？
3: 可保安局就是信了，甚至把这当成一条罪状，认为我就是这么拉同事下水的。
0: 鲁明啊，就是想摘清自己，不至于陷害你。
3: 不说真话，他就是陷害。窃听器的事儿，上次报损的时候多报了一台，后来发现错了，我就索性拿回家了。这事我跟鲁明说了， 可保安局来调查的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放。

0: 刘坤，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你还要继续在厅里混差，凡事想开点。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早都该明白，人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动物，能够提醒自己不那么自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圣人。
1: 周队长。
0: 任警官不错，老在我这儿提您。说什么呢？
1: 说您善良、正直、诚实，是个品格高尚的人，给我
0: 扣这么大个帽子。警察盯谁都明白，谁心里怎么想、想干什么，大伙儿心里全清楚。任警官还是太年轻啊，他要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还欠点火候。但这小伙子不错，有时间多教教他。
1: 周队长。
0: 我想请您跟任警官喝杯酒。好啊，难得有一个没事的星期天。
1: 周队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人杀死的多巴子。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34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朱传雄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
4: 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5: 每天打开它你就停不下来，因为里面世界真的很精彩。鸡能长出四个翅膀，大明星五年能去世18回，当然所有食物均可治癌。
4: 有人说有一种人是最让人讨厌的，为获利益不择手段，却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的规则。2024年 B 站五四青年节发布的讽刺喜剧《大魔术师》里，演员祖峰饰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说他是什么好呢？大概是深谙网络之道的营销大师、流量操盘手。可以想象，他量产着大批账号和垃圾信息，懂炒作、蹭热点，知道谁爱看什么，懂得怎么激起看客的情绪。这样的人似乎有一些夸张，但仔细想想，又会知道他们的确无孔不入地隐身于各个社交账号背后，以至于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怀疑网络的真实性。
0: 5月16号，首都网警公众号通报了北京警方近期查处的3起网络摆拍造假典型案例，其中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电动自行车撞倒事件被查明为摆拍。小溪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4: 据微信公众号首都网警5月16号的消息，为净化网络环境，北京警方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现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其中提到，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月16号，北京市交通委视频号北京交通表示，此类刻意编造传

0: 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男子没有道歉，反而反问不看路啊，并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之后回答什么盲道，随后驶离现场。女孩在视频中表示委屈，并表示盲杖被摔至了远处。这一视频发布之后，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部分留言措辞激烈，要求找到并严惩肇事者。北京交警在评论区回复称，您好，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关注，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原始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随后这位女孩回应，超级感谢大家的关心，这个视频是很久之前拍的，手也已经不痛了，昨晚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联系我了。据女孩自述，因手部受伤，她前往大栅栏街区的药店购药，途中网约车司机、属地警方、路人及执勤保安等先后提供帮助。她在视频中表示，遇到了好多北京口音的人在帮助我，并希望让更多的残障伙伴都可以走出家门。针对此事，北京市交通委随后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发布提醒，盲道不是骑行道，更非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5月16号，当事人账号抱抱盲兔显示已经被禁止关注，作品为零。首都网警公布了另两起典型案例，为胡某女39岁和张某某男55岁，为蹭热度、博取关注、谋取私利，虚假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视频，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了不良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杨某男25岁，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不实信息，并公开发布，造成谣言传播扩散，产生了不良影响。杨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通过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等方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的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自身网络言行，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1: 近期因摆拍而被刑事拘留的案例并不止于此。6月下旬，湖南岳阳汨罗街头两名女子和一只黑狗被关在铁笼中，笼顶的纸板写有偷人的字样，几名男子推着铁笼往前走，一名女子在旁敲锣造势，还有人随行拍摄。几天后，当地警方通报，公安机关同样对策划组织者予以了刑事拘留。那么只要摆拍必违法吗？小溪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0: 如今直播、短视频流行，创作门槛大幅降低，人人都能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创作视频。但是在流量经济的驱动之下，一些短视频博主为了博取关注，可谓是不择手段。比如前不久引发争议的盲人女孩盲道被撞风波，被查实是精心策划的摆拍，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再比如6月下旬，网传视频显示两名女子和一只狗被关在了铁笼内，笼子上方挂着写有侮辱性文字的纸牌，几名男子推着游街示众，还有人敲锣随行。6月26号，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报，何某男38岁，为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那么摆拍必违法吗？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孙律师介绍，
2: 当然不是，视频创作与其他创作一样，有剧本是很正常的，理论上也可以进行摆拍，比如生活类、体验类、娱乐类的视频摆拍大家也能接受，但要注意边界。
0: 那么摆拍的合法边界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2: 根据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自媒体发布信息不得无中生有，不得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得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的真实性。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络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的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

0: 这样的标签。换句话说，即便对摆拍内容进行了标注，其内容是否合规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例如，如果摆拍的内容涉及商业广告，那么除了标注内容系摆拍外，还需要按规定标记为广告。
1: 那么摆拍达到了什么程度就需要添加相关的标记呢？孙律师介绍，
0: 什么情况下需要添加相关标记，可以根据以下的要点来进行一个判断。第一，摆拍并非简单的场景展示，而是以宣传特定信息为目的，且该信息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第二，摆拍的目的是编造与现实不符的内容或虚构的情节，而非单纯的展示特定的环境或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摆拍标记并不是只要标注演绎摆拍就可以了，需要严格遵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要求，而且需要和其他类型标记关联使用。例如，旧闻旧事标记、时政类新闻评论的信源依法标记、自行拍摄内容的时间地点标记等，通知中对此均有明确的规定。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便标注了摆拍，如果内容违反网络安全法第13条规定，如实施了利用网络从事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活动的，也不能免除法律责任。
1: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自媒体平台面对编造网络谣言的自媒体，一般会予以封号处理，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第12条规定了，网站平台应当及时发现并严格处置自媒体违规行为，对制作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或举证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单账号数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
2: 从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到女生一觉醒来相亲对象倚站床边，从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到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为追逐流量，虚假摆拍现象时有发生。那么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消息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1: 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为例，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事件发生之后，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被撞视频系摆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0: 通过虚假摆拍或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可能引发多重的法律后果。从民事层面来讲，该行为极易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以及企业商业信誉，侵权者需要及时删除不实作品，公开道歉，并依法赔偿受害人相关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从行政层面而言，散播虚假谣言、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将面临警告、罚款乃至行政拘留等处罚。同时，违规账号还会被平台采取限流、封禁等处置措施。未按照规定规范标注 AI 生成内容，也将依据深度合成管理相关规定受到整改处罚。
1: 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这两个案例，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以及多人将两名女子关铁笼游街的策划和组织者，都已经被刑事拘留。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相关人员有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呢？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如果情节严重，编造传播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或者是恶意制造诽谤，借虚假信息骗取钱财，恶意诋毁经营主体声誉，就可能会触犯刑法，构成诽谤罪、诈骗罪或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相关罪名，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等处罚。具体而言，以寻衅滋事罪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和多人将两女子关铁笼游街这种摆拍事件，因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最终相关行为人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在很多所谓的网红流量背后，都有类似的公司机构操盘引流，他们也就是所谓的 MCN 机构。 简单来讲， MCN 就是网红大红大紫的背后推手。那么一旦造谣生事，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或者严重后果，当时 MCN 机构有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孙律师介绍。
0: 确实，有的时候一旦出现虚假信息，其实背后的始作俑者不单纯是某个人，而是相关的签约的 MCN 机构。他为了获取热点，就是达到相关的旧闻新潮的热点相互印证的效果，他会推出好多的账号发布同质化的内容，所以一旦出现相关的问题，往往网民是被蒙蔽的。而相关的法律对此也有具体的规定，比如2023年的中央网信办专门出台一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其中就要求平台也要对 MCN 加强管理，比如说对 MCN 出现的发布虚假信息或者利用矩阵的方式传播虚假信息等，一旦出现违法违规的情况，平台要对 MCN 进行清退，而且要对此进行一定的限权等等的相关措施。
2: 面对接连上演的摆拍闹剧，当然必须坚决打击治理，绝不姑息。同时，平台也应该肩负起主体责任。屡禁不止的摆拍事件层出不穷，这不禁让人追问，对此类低俗猎奇的内容，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消息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正在播出。
1: 5月16号，首都网警公众号通报了北京警方近期查处的3起网络摆拍造假典型案例，其中日前引发广泛关注的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电动自行车撞倒，被查明为摆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此，云南网发表评论，不久之前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瓶车撞伤反被骂，引发了全网愤怒，舆论纷纷指责盲道不是骑行道，请自觉守护无障碍通道，把畅通还给视障人群。然而让人愤慨的是，这竟然是为了吸粉引流谋取私利的造假摆拍事件。视障群体不该沦为博取流量的工具，践踏弱势群体尊严，编造剧情，透支公众善心，赚取流量热度，最终只会自食恶果，把自己摆进法网。近年来，自媒体编造虚假剧情乱象愈演愈烈，各类博眼球套路层出不穷，虚构悲情苦难故事，炮制不实社会谣言，刻意制造家庭矛盾与群体纷争。不少账号依靠渲染悲惨境遇博取大众同情，编造不实信息，制造社会恐慌，刻意挑起对立情绪，收割流量，借助高热度快速涨粉涨人气，为后续直播带货、粉丝打赏、知识售卖、商业接单、广告植入等商业变现铺路牟利。更值得警惕的是，诸多自媒体以仿新闻叙事、伪客观视角编造虚假内容，刻意制造地域对立、职业偏见、人际矛盾，极易误导大众认知，催生群体猜忌与负面情绪，不断加深社会隔阂与世俗偏见。此次盲人女孩摆拍事件发生之后，不少网友坦言自身善意惨遭消费，往后再遇见同类求助类的社会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难辨真伪。肆意编造虚假剧情已然成为了网络公害，中央网信办早已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拳整治网络不实乱象。但是整治自媒体编剧本、造谣言歪风，必须直击乱象根源，斩断利益链条。一方面，网络平台需摒弃流量至上的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下调悲情卖惨、煽动对立、博人眼球类内容流量权重，加大真实正能量、优质原创、理性客观内容的流量扶持，对易引发舆论争吵的争议内容及时控温限流，杜绝恶意刷热度、刷完播率的不良风气。同时严格落实内容标注要求，所有剧情演绎、虚构创作、 AI 生成类内容必须在醒目位置明确标注提示。另一方面，平台压实内容审核主体责任，重点从严核实卖惨、博同情、家庭纠纷、社会冲突类短视频与图文内容，严堵摆拍剧本式虚假内容传播渠道，将头部自媒体、高流量账号、高频发布争议内容的账号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实行常态化巡查盯防。 对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的

违规内容直接拦截下架，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处置，依法冻结其打赏、带货、广告等全部变现收益，彻底斩断虚假创作牟利空间，让编造剧本无利可图。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对监管缺位、纵容虚假内容滋生蔓延的网络平台及时约谈警示，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屡教不改、问题频发、整改不力的平台，依规暂停相关经营业务，勒令停业整顿，严肃追责平台管理人员责任。只有管住平台，破除流量至上的思维，才能摆正内容为王的导向，让网络空间褪去浮躁功利之气，涤清编造剧本、刻意炒作的歪风邪气，守住真实向善的底色。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七说法，摆拍被刑拘，黑红也是红吗？本期节目综合法制日报、北京日报、观察者网、云南网、封面新闻、澎湃新闻等内容。我是小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2: 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景田。今天我们的成长说特别节目，镇江本土物种科普的镇江自然百科123，本期要解锁的是行走的绿宝石拉布甲。有请小朋友们。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一号，镇江市实验小学的李林瑞。今天的节目元气领路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带大家钻进镇江的城市山林里寻宝了。
14: 大家好呀，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二号，来自中山路小学的范俊雅，妥妥的好奇小达人，主打一个好奇，啥都想看看，啥都想问问。上期的中华虎凤蝶实在太有趣了，今天这一期不知道要了解什么镇江城市山林里的宝贝呢？
1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自然播报员三号，来自红旗小学动物分校的齐金磊，专业的自然观察员。本期依旧由博物呆团队的孟静霞和小敏老师专业公告，为您带来最及时、最真实、最扎实的本土自然物种报道。此外，特别鸣谢四位特派物种观察员为稿件提供了超级多的灵感和一手材料，他们分别是来自江大附小三年级的张以晨、金涵宇，来自南京江宁将军山中学初一年级的江新月，来自孔家巷小学三年级的王以希。
13: 咦，二号，你手里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14: 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塑料宝石，妈妈给我买了一大堆呢，闪闪亮亮的，多好看呀！
15: 我也喜欢宝石，不过你们知道吗？昆虫里也有不少闪闪发光的宝石呢。
14: 真的吗？那岂不是很值钱？
15: 没想到你还是个小财迷呢。不过物种的价值可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说的昆虫宝石呀，就是那些自带光泽、闪闪发光的物种，就和天然宝石一样漂亮呢。
13: 哦，我懂了，我在纪录片里看过，南美洲有一种大蓝闪蝶，可漂亮了，翅膀一闪一闪，美得像蓝宝石一样。
15: 是的，我也喜欢大蓝闪蝶。不过还有一种甲虫啊，叫做吉丁虫。19世纪的欧洲人真的把它们的鞘翅当作宝石，用来装饰衣服和家具呢。所以英语里干脆就叫它们 Jubidus， 就是宝石甲虫，真是太漂亮了。
14: 你们俩一会儿南美洲，一会儿欧洲，离我们镇江108000里，叫我怎么才能看到嘛？我看呀，都不如我手里的这个塑料宝石强。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13: 哈哈哈哈！二号今天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不过我说的也是，纪录片里的东西都在屏幕里头。三号，你说这些漂亮的虫子我们镇江可都没有吧？
15: 谁说没有，可别小瞧咱大镇江，光是吉丁虫我们就至少有10几种呢，甚至有一种叫做聚绒丽彩吉丁，模式标本产地就在咱们聚绒的宝华山，还有几种漂亮的绿扣甲，也都闪着镜面一般的金属光泽，太美了，都是我的最爱。
14: 哇，那快带我们去看看嘛。
13: 对对对，别卖关子了，出发出发。
15: 别急呀，其实我们镇江还有颜值和气场更厉害的主角呢，那就是有行走的宝石之身的拉布甲，它才是今天我们最重磅的嘉宾。它闪亮的鞘翅流光溢彩，比起吉丁虫来毫不逊色。它健步如飞，英姿飒爽，它霸气的大颚气场十足。
13: 等等，拉布甲，这个我听说过，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吧？上次我去参加博物待在宝华山的活动，全靠我自己独立找到了一只。有个女生喜欢植物但害怕虫子，当时她喊我过去看花，我却在一旁的石缝里找到了这个行走的宝石。她跑得可快了，于是现场立刻响起两种尖叫，一种是害怕的尖叫，还有一种是兴奋的尖叫。
14: 停停停，你俩别吊我胃口了，百闻不如一见，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3: 二号今天太厉害了，哪里是小学生啊，这是要考研究生啊。好，让我们这就出发。
15: 保持安静，仔细观察，这一段路就是拉布甲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寻宝小窍门，在这种爬山步道上，你们要是远远看到一个小黑点沿着路边快速移动，或者横穿马路，很可能就是它。
14: 嗯，你看是不是就是路边叶子下面的这两个？
13: 哪有这么容易？我看看，我看看。
15: 哇，真的是哎！
13: 二号，你也太厉害了吧，一下子就发现了目标种了。
14: 我呀，你们一安静下来，我就听到路边有稀稀疏疏的声音，看到他们亮闪闪的大屁股一个劲儿往落叶堆里钻，还有一只钻到那边的石头下面了。我还以为是什么臭虫或者蟑螂呢，但是想到三号说的宝石光泽，那不就是它吗？拉布甲。
15: 嘿嘿嘿，什么呀，那才不是屁股呢。那是它的翘翅，你看泛着翠绿色的金属光泽，翘翅上还有很多凸起的小点，叫做刻点，是五彩斑斓的亮黑色。再看它的翘翅的边缘，这里看到了吗？是不是闪闪发光的金黄色？我觉得任何珠宝首饰都做不出这个效果。
14: 哇塞，太惊艳了，金边边上还带着暗红的纹路，像老式红铜器做的镶边。哎，它这个壳硬硬的，滑滑的。
13: 哎呀，二号，你怎么直接用手碰它了？我记得它是保护动物，这样是要坐牢的吧？
15: 没有这么夸张啦，科学观察完全可以。
13: 但这样不会伤害它吗？我还以为这种宝贝虫子碰都不能碰。
15: 轻轻挪开石块落叶，近距离观望，或者短暂轻轻拿起观察，只要动作轻柔，就不会伤害到它。反而这是认识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握在手里把玩，更不能带回家饲养。要是私自买卖野生保护甲虫，那才是真正的触犯法律啦。
14: 明白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可以寻找，可以观看，但不能霸占，跟中华虎凤蝶一样，这些保护动物都是咱们镇江山林的老居民。你看，太阳一照，闪闪发光，真是看不够呢。哎呀，你们看，它怎么吐了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在我手上？咦，好臭啊！
15: 谁让你拿在手里端详这么久了？小虫子感到紧张害怕，就会吐出体内未消化的食物，用来吓唬恶心它的天敌哦。下次不熟悉的野生小动物，尽量不要上手触碰啦。不过你放心，这些分泌物对人没有伤害的。
13: 哎呀，我也闻到淡淡的怪味了，这拉布甲长得精致又大气，怎么身上自带臭味？难不成是臭虫的亲戚？
15: 哈哈哈，你看它们在落叶堆里、石头底下钻来钻去，可不是在没事散步哦。
14: 那是在干嘛？整天到晚忙忙碌碌的。
13: 这个我知道，虫子的生活啊，就是吃吃吃，小虫子们跑来跑去啊，不是在找东西吃，就是在找东西吃，还有，要不就是在寻找配偶。
15: 太对了，那你们猜猜他们在找什么吃？
14: 该不会和上期的中华虎凤蝶一样，是个只吃一两种特定植物的挑食宝宝吧？
13: 植物怎么可能这么臭？我爸爸说了，吃荤的动物拉的臭臭更臭，因为蛋白质分解过程中有很多含有硫元素和氮元素的化合物，臭味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猜拉布甲一定是吃肉的。
15: 哇，太厉害了，一号还用上了化学知识。没错，拉布甲的主食就是蜗牛、阔鱼这类软体动物，你们仔细看它 细长的头颈，有力的大颚，可以直接把头伸进蜗牛的壳里，大嚼特嚼，是很凶猛的捕食者呢。
14: 啊，你说的阔鱼该不会就是鼻涕虫吧？
13: 对的，阔鱼就是鼻涕虫的大名，鼻涕虫就是阔鱼的俗称。我姥姥菜园里超多，总把青菜叶子啃得破破烂烂的，都是搞破坏的小坏蛋。
15: 也没有这么绝对啦，生态系统里的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特别在野外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最重要的是平衡。镇江的蜗牛和阔鱼也很有特色的，下次咱们专门做一期节目，好好认识它们。
7: 你们快过来看啊，我又找到了一只，真的在吃蜗牛呢，不过这只比刚才那只小多了。

0: 我可不像你们巴拉巴拉那么能说，我擅长的就是专心找找找虫找虫子。
1: 不过这只可不是拉布甲哦，更不是拉布甲的宝宝。
0: 啊，不是拉布甲宝宝吗？
2: 我看出来差别了，这只只有硬币大小，看上去怯生生的，鬼鬼祟祟。刚才那只，差不多有半个鸡蛋那么大，走路大大当当，一点都不怯场。
0: 谁说的？我刚才放走那只大拉布甲的时候，它跑得可快可慌了，就跟我上学要迟到了的时候一样。
1: 你们两个真是太善于总结了，它们确实跑得都很快，不善飞行，所以才叫做布甲，又叫步行虫。不过这一只是蚁布甲，个头偏小，鞘齿金属光泽暗淡很多，也没有拉布甲标志金属镶边，大概就是因为外形长得太像，容易让人疑惑吧，所以才取名叫蚁布甲。
0: 哦，原来是疑惑的疑啊。那蚁布甲到底是不是拉布甲的宝宝呀？
2: 这个问题我知道，甲虫和蝴蝶一样，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你要养过面包虫就知道了，它们小时候身体长长的，和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呢。
0: 一号说的对，不过拉布甲和蚁布甲的幼虫也是捕食蜗牛的猎手呢。怪不得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要改编一下，拉布甲的儿子抓蜗牛。
2: 不得不说，二号真是本期节目的大文豪。
0: 哎呀，你们看这路中间是什么？难道我又发现了一只？
2: 好可怜啊，这是被压扁了吗？它的甲壳里有金色的边缘，该不会也是拉布甲吧？
0: 是的，很可惜，这只是被露莎的个体。露莎是什么？
2: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提到过，比如在青藏高原的公路上，偶尔会有藏羚羊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误伤甚至撞死。
0: 啊，可恶的汽车都坏人嘞！可不能这么片面看待哦，我们如今便利生活离不开汽车、公路等现代设施。另外，大型动物出现在公路上，对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不用一味责怪某一方，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人类生活和野生神灵安稳共存。
2: 对的对的，我们科学老师也说过，针对露莎的问题，后来藏区修路的时候会考虑把路基抬高，在下面留出专门的动物通道。
0: 这个办法真好，我觉得吧，矛盾总是有的，但人类发展和其他生物的矛盾总能靠用心设计科学办法慢慢调和，这就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3: 我明白了，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冲动，我就是觉得好可惜。
0: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感受。另外，昆虫的繁殖策略和繁殖周期和藏羚羊这种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和中华虎凤蝶一样，只要镇江山林整体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这样一两只个体的耗损是不会对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的。
2: 确实，二号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看来拉布甲在镇江还是很常见的。可是这么常见，怎么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0: 在镇江常见，
1: 仅仅说明我们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一个物种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特定的地区是否常见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上一期的中华虎凤蝶就因为寄主单一，生活时特殊而比较脆弱，而拉布甲呢，就像二豪最开始说的，有些人认为它很值钱，于是就催生了买卖，就可能会带来失控的滥抓滥捕，这一点可能是国家决定将它列入保护名录的主要原因。
3: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你说的了，物种的价值并不总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人类的事情还真是复杂。
1: 是呀，博物呆的老师们说，生死荣枯本就是大自然这本大词典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很精彩的一页呢。我们还是应当为身为人类而感到自豪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2: 看来自然观察还真不只是看看虫子看看花那么简单，不仅涉及到各种科学知识的结合，还涉及到复杂的理论和社会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真得跟着老师好好学学呢。
1: 对普通市民来说，其实要做的也不难，开车进山时候减速慢行，多注意路上有没有别的小动物，在不损害人类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避让。
3: 对对，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破坏它们藏身的石堆和落叶层。
2: 是的，像二号这样观察完把石头落叶归位，就是最实用的保护。
1: 老规矩，一首打油诗小谜语，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2: 身披翠甲泛金光，
3: 饮食藏林步履忙，
1: 专捕窝鱼巡山野，
2: 只关不扰互相帮。
1: 所以今天的谜底是，
2: 这还用猜，当然是
4: 拉布甲。
1: 拉布甲和中华虎凤蝶一样，都是镇江的珍贵生态名片，它们脆弱但不需要我们过度保护到不敢碰，它的美丽也不需要我们抓在手里才算拥有。
2: 说得好，自然不是禁区，探索不是犯错，守护不是禁止，让拉布甲年年都在镇江山林里悠哉悠哉地爬来爬去，就是我们最棒的生态成果。
1: 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的自然观察伦理，
2: 用童心发掘自然趣事，用声音传递生态知识。今天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啦，记得寻找山林里的绿宝石哦。
1: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们下期再会。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人呢都觉得说古人的生活是慢的悠闲的，其实呢他们是把日子过出了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仪式感。比如说宋代文人最讲究的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件雅事，合称呢叫做四艺。焚香不是简单的熏香，而是借一缕青烟让心慢慢的静下来，在浮躁喧嚣当中闻着若有若无的香气，人自然呢也就会变得很平和。而点茶呢，在碾茶注汤打出细腻的沫子之间，不只为了解渴，而是一冲一搅里面练出沉稳和专注。挂画也不是随便的装饰，比如说书房里面挂上一幅山水，抬头就是那种山水的意境，笔墨的风骨，足不出户也可以与古人心意相通。插花呢，更加不追求名贵，而重在姿态，哪怕是一只枯木，几朵野花野草插在瓶中就有了生机，把自然请进到屋里面，日子也会跟着清雅起来。这四雅呢，从来也不是贵族专属的，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慌不忙，用心对待日常，烟火人间里面也能活出诗意。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古今高一忙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2: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6: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7: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6: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7: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6: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8: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6: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9: 爸，爸，
6: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9: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3-5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
11: 或许在音乐中
10: 可以发现。
11: 可以发现。
1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2: 好歌不断。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岁月流金，经典永恒，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我真的好想爱你，为何美好的回忆用痛苦做结局。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

0: 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蔡澜的《人间好玩》。这本书是生活家蔡澜的随笔集，他写美食，写旅行，写朋友，写人生态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潇洒通透的生活哲学。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也说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永远有一份韧性。说到底，蔡澜的生活方式是人人向往的理想状态，还是需要底气的潇洒呢？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靠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那份不将就的人生态度。蔡澜的文字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畅快。这本书啊，我想会让你学着放下焦虑，把日子过得好玩一点。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情歌里听见爱情，却常常忽略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心动、纠缠、困住、释怀，最终找回自己。今天的这一小时，就让我们顺着旋律细数情歌刻下的成长痕迹。话不多说，直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第一首歌曲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

0: 的无常时间忽近忽远，保护你的可爱。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这首歌属于叙事的民谣曲风，编曲采用极简的开篇逻辑，先用玻璃质感的钢琴单音铺垫情绪，中段又逐步的叠加了像长笛与爱乐乐团的弦乐，配器由单薄走向了宏大，对应从懵懂探索到岁月沉淀的过程。陈粒颗粒感极强的声线，也是把成长里甜蜜与遗憾交织的复杂心境诠释得十分的克制又很高级。听完陈粒诉说十年心境的《果实》，我们体会了成长的沉淀滋味。成长路上最先撞见的往往是不受控制的暧昧心动，甚至一不小心就对一个人彻底的走火入魔。接下来的这首男女对唱就讲透了这种失控的情愫，来听丁当和五月天阿信演唱的《走火入魔》。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叮当和五月天阿信演唱的《走火入魔》，是由阿信包揽的词曲创作，是早期华语流行 R&B 对唱的代表作。编曲呢，用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着双人呼应式的唱腔，男女生一来一和的模拟恋人之间拉扯的试探感，鼓点很轻盈，却暗藏着情绪的张力，精准地描摹出了暧昧里冲动上头、理智全线失守的状态。爱情里一旦动心，就很容易彻底的沦陷，可热烈的冲动褪去之后，最浪漫的爱意往往藏在安静的温柔里。方大同最经典的温柔告白马上送给大家，来听这首为你写的歌。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从岁月沉淀的成长感悟，聊到暧昧里的冲动沉淀，再接住了一份温柔内敛的告白，情绪停留在感情的初始阶段。接下来我们走入青涩暗恋，感情困局与恋人之间的拉扯博弈。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郭正正和傅子豪演唱的《你的眼睛像星星》。

你的眼睛像星星，这首歌呢是属于轻复古流行情歌，前奏呢是短促又抓耳的，它的编曲以明亮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电子鼓曲，旋律的线条流畅又甜润，双人合唱一柔一明朗，把少年人偷偷暗恋，目光永远追随对方的悸动描绘的直白又青涩，是近些年氛围感暗恋神曲的典型编曲思路。眼里装着星光，心底藏着暗恋，很多人呢都有过这样小心翼翼的时刻，可很多感情走到最后都会亲手给自己筑起一道围墙，困在回忆里走不出来。下面的这首歌呢就是写给被困在爱意里的人，来听李玖哲演唱的《围墙》。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围墙》，这首歌呢是由林俊杰作曲，编曲的开篇呢就用忧郁的钢琴奠定了伤感的基调，旋律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递进式写法，李玖哲醇厚沙哑的声线放大了爱而不得的压抑感，整首的编曲呢没有过度的煽情，用克制的配器凸显着内心被困住的无力与怀念，心里筑起围墙，拒绝所有人靠近，这是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常态。如果说围墙是独自内耗，那情侣之间不断的试探，互相较劲，就是另一种感情的常态了。来听梁静茹和曹格的合唱金曲 PK。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走完了感情的初始心动，纠缠于内耗；下半场，我们继续沿着成长的脉络，从热恋悸动、温柔治愈，再冲破阴霾，释怀过往，最终完成与自我的和解。来听歌，为你送上鹿晗演唱的《心绿》。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鹿晗演唱的《心绿》，整体的曲风呢是干净清爽的，描绘出了偶遇心上人的时候，心绿不由自主加快的热恋悸动。喜欢一个人，连心跳都会泄露心意。热恋的悸动褪去之后，我们总会需要一些温柔的旋律来安抚内心。任素汐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为你带来一首治愈内心的《亲爱的你》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这首歌呢是叙事向的温情抒情编曲，全程走克制的路线，主歌呢只保留了钢琴与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副歌才缓缓地铺开大编制的弦乐。任素汐依靠咬字里细微的情绪颤音传递着情感，不依靠高音嘶吼，用平铺直叙的演唱抚慰每一个正在独自前行的普通人。温柔的安抚过后，我们总要学会直面困境，迎着光亮往前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经典金曲，就是送给所有身处低谷想要冲破阴霾的听众。来听这首孙燕姿演唱的《逆光》。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逆光》，是华语励志流行的标杆编曲，以钢琴为基底，穿插着多层吉他律动与递进式的弦乐，主歌舒缓内敛，副歌的鼓点又骤然的加强，形成了极强的听觉反差。孙燕姿尖利利落的声线又搭配着层层上扬的旋律，完美诠释冲破迷茫逆光前行的力量感。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年轮说》，这首歌巧妙地运用了木管乐器贯穿全曲，搭配爵士化的键盘贝斯来增加了复古的质感。前奏的单一旋律模拟时钟的滴答声，呼应时间年轮的意象。整首歌曲的编曲呢是由淡转浓的，贴合人生经历的层层叠加，在伤痛里慢慢成长的内核。经历都是年轮，伤痕也是成长。当我们梳理完所有的过往，终究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光。本期电台情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我们都能够在情歌里读懂爱意，在旋律里完成成长。最后一首治愈单曲为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完成情绪的收尾，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叶思纯演唱的《我曾遇到一束光》，下期电波里再见喽。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生命的初始，我们便开始沉浸在母体当中，那温暖的音符，那是家人亲切的问候。随着岁月轻盈的步伐，我们探索世界的色彩，童年的纯真里唱起了第一首童谣，少年的热血当中跃动了第一支舞曲，青春的狂放里听到了第一首激昂的摇滚乐，成年的纷扰里唱起了第一首宁静的民谣。这是赵雷的理想。

这是赵雷的理想。童年是一首悠扬的童谣，纯真无瑕，快乐无忧。少年是一曲动感的 disco， 热情奔放，舞动青春。而青春是一首激昂的摇滚乐，充满活力，充满斗志。而成年是民谣，平缓舒适，淡然处世。不同年龄段的人总是会选择属于自己的歌曲。每个人的童年都不同，但也都是相同，没有少年的狂放不羁，没有青春的不妥协，没有成年的复杂和浮躁，只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和一张会唱童谣的嘴巴。

谁能够永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们终究要走出那片无暇的天地，步入未知的成年。但幸好还有青春可以留恋，那段被感情和友情填满的少年时光，同学间的情感是动人的乐章，充满欢声笑语，义愤填膺。那个阶段是大多数人想重返的岁月，那时候的我们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又似乎什么都明白。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无畏无惧，像一团燃烧的花火，热烈而短暂。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这是一首由 Paul McCartney 为列侬的孩子 Julian 创作的歌曲，寓意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要轻易的放弃。当时列侬刚刚经历离婚， Paul 以此首歌来激励 Julian 来面对破碎的家庭生活。然而成年的他并没有立刻领悟到这首歌的深意，他觉得似乎太过直白，没有办法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这首歌并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创作，而是为了激励在生活当中勇往直前，永不言败。这是来自 Bella 的 Girls and Boys。

Disco 音乐的流光溢彩，让我们的青涩岁月就像那旋转的舞步轻盈跃动。尽管即将迎接世界的洗礼，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单纯走向世故，与此同时，摇滚音乐就像一道曙光，陪伴我们从少年走向青春。反光镜乐队的长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君子的青春。

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少年青春，便汹涌而至，手中没有多少物质的财富，但心中却燃起对理解世界更为强烈的渴望，就像一扇窗户，在孤独的夜晚守候，期待探索世界的明亮眼神。后海大鲨鱼乐队，星耀眼。

这是后海大鲨鱼乐队新耀眼。在生命的轮回当中，时光流转到另一节点，原来的归原来，往后的归往后，青春的篇章往往夹杂着些许的忧伤，那是年轻的心绪在起舞。 She's still hard, she's gone。

这是来自 Still Hot 乐队 She's Gone。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万能青年旅店大师碎胸口，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经典旋律映山红，跨越岁月依旧是动人心弦。这首歌曲以映山红为精神意象，曲调婉转悠扬，字字饱含了对希望的期盼，还有对信念的坚守。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而生，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象征着赤诚和坚韧的。

歌中借着一抹红艳，把心底的期许和深情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之前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1990年到1992年那些歌、那些人、那些事，时间的车轮继续前行，来到1993年。1993年，香港乐坛诞生了一张能够载入史册的唱片。那一年的3月1号，张学友在台湾地区发行了专辑《吻别》，专辑里收录了《吻别》《情网》《一路上有你》《每天爱你多一些》《秋意浓》等等歌曲，热卖超过100万张，而张学友也跃居四大天王之首。

你晓得夜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和香港乐坛充满的悲伤不同，那一年台湾乐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服完兵役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星光依旧灿烂》。张信哲退伍之后凭借《爱如潮水》大红大紫，而老将苏芮也凭借一首《牵手》赚取了无数眼泪。连续剧《包青天》在台湾连映了500多集，让片头曲《新鸳鸯蝴蝶梦》红得发紫，演唱者黄安名利双收。

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90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来到1993年，而那一年周华健唱出了之后红遍全中国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让他人气飙升，成为了少数能够和香港四大天王并驾齐驱的歌手，并且获得了天王杀手的称号，这首歌叫做《花心》。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

0: 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10年。1993年的内地歌坛，一大批由内地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比如说广州的杨钰莹、周艳红、高林生、林依轮，北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孙悦等等，通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了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陪孩子走过小学6年》。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亲子教育类的畅销书，聚焦小学阶段孩子的成长和家庭教育。小学呢，是习惯养成、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结合多年的育儿经历，分享学习陪伴、兴趣培养、家校沟通、情绪引导、亲子陪伴等实用的方法，针对孩子厌学、粗心、胆小、沉迷玩乐的常见问题，给出解决的方案。夏天是亲子陪伴、纠正习惯的黄金时期。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读懂低龄孩子的成长规律，用耐心和科学的方法陪伴孩子度过小学时光，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助力孩子稳步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城市通勤拥堵，停车难，油价走高，体型小巧、价格亲民的小微型的新能源汽车是迅速走红，成为无数上班族、宝妈短途代步的首选。但不少车主呢，心存疑虑，车身尺寸小、造价有限的小型、微型的电车，能不能同时兼顾安全与实用？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小微型车碰撞测试的成绩，还有真实续航、100公里电耗、用车成本、城市适配性等等，来客观的分析小微型新能源车的优势与短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早年低速四轮电动车无车身刚性无安全气囊发生轻微碰撞呢就极易变形，如今呢小微型的新能源车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合规上牌的微型新能源全部按照机动车标准生产，配备高强度的龙式车身、主副安全气囊、 ABS 防抱死、车身稳定系统，各大车企呢也都会参与到 CNCAP 中保研碰撞测试，入门小微型车呢也会针对车头侧面优化防撞钢梁，缩短碰撞侵入量。不过呢，受车身的尺寸限制，微型车轴距短，吸能区空间远小于紧凑型轿车，面对重型车辆撞击时防护上限更低，日常低速通勤足够安全，高速长途呢仍然存在天然短板，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分清使用场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啊！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航能够达到标定的85%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缩水40%以下。如果日常仅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30-40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长时间的跨城出行，那更是需要频繁的规划充电桩。购车之前呢，还要结合自身出行里程来理性判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6到9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15度以上的平均电耗。家用谷电3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2分到3分。公共快充的1.2块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1毛钱啊。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5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车的保养项目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啊。每年平均的养护费用不足300元，长期使用的能省下一大笔的出行开支，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城市通勤人群。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紧凑型轿车1.3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以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的偏移变形加剧。部分的低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企加厚车门防撞梁，增加高强度的钢的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充足的缓冲吸能的区域，那么日常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高速，遭遇大型车辆撞击，那么受伤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核心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区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 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的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座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地实现补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重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小微型的电车存在使用短板，那事后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啊，车身就会发飘，噪音也很明显，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行李没有办法装载，全家多人出行非常拥挤。中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行补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就是小微型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刮蹭电池包，如果长期需要多人的长途出行，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仅适合单人、双人短途的城市代步。购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清自身的使用场景，避免盲目跟风选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的市场啊，高低配、小微型的电车安全配置呢差距巨大，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省略了侧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碰撞的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置，搭配电池包底部的防护钢板，大幅降低了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双气囊 ESP 车身稳定的中配车型，平衡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选择配备快充加厚防撞车身的新款车型。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上牌照的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老头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比如五菱、长安、奇瑞、比亚迪、领跑等等，这些品牌呢更有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1集。第二天一大早，孟潇潇把叶小青从顾星爷那儿偷拍的陶乐琪的照片和信息也拿给李卓然看。
1: 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
2: 董事长，您没看出来吗？这说明顾星爷对陶乐琪做足了功课，不论是成立工作室还是拿到看火权，这一切都是蓄谋好的。
1: 这些照片正说明顾星岩对看货权是上了心思的，了解一下供货商也是很正常的。
2: 可董事长，您没发现吗？顾星岩看似简单，可是他的心机远比想象的要深得多。
0: 李卓然给孟潇潇和自己倒了杯饮料。
1: 他就算是心机再深，也还是条小鱼，在苍茫的大海上，有些小鱼是游得很快，甚至很有冲击力。可你见过哪条小鱼掀起了大浪？
2: 可是您再这么放养它，它的舞台会越来越大，海里的风浪会不断地激励它，以它的聪明很快就会成为一条大鱼。到时候啊，连您这么爱钓鱼的人也只能抛出鱼线而收不了竿，白白浪费那么多的鱼饵。
1: 小小，你们女孩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还是她最近走得比较顺，你嫉妒了？
2: 董事长，瞧您说的，我跟她之间能有什么误会啊？我这一切可都是以您和公司的角度考虑的。
1: 我当然知道，不然你也不会一大清早开车过来跟我说这些。
2: 谢谢董事长理解。
1: 我理解。啊，对了，我太太跟儿子下星期过来上海，我应该没时间陪他们，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转转。
2: 董事长，这是公司的任务还是您个人的任务啊？
1: 是公事也是私事，你知道我一直不把你当下属看待。
3: 您放心吧，
2: 不论是公司我呢都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时叶小青又到顾青岩办公室打探消息。
4: 青岩啊，这些呢是我们小组刚做好的一些设计图，你先看一下。
5: 辛苦啦。
4: 啊，青岩，我八卦一下行呗？你昨天真的去担当副会那个陶乐琪了？就没出什么事儿吧？没有意外吧？
6: 没事儿，我应付的可好了。
4: 啊，那就好。哎，心妍啊，我真的觉得你变了好多。
5: 变了？你不要误会，我是说，你变得越来越从容了。哎，就比如，要是你刚来的时候，摊上这种人，肯定要么就暴躁如雷，要么就甩都不甩人家，扭头就走。可能现在你接触的人层次越来越高了吧，你能应付得非常从容，这一点我真的非常羡慕的。
6: 你说的那是你吧？要是放在从前呢，我遇到这样的人一定会嗤之以鼻，然后离他远远的。至于你说我现在变得从容了，应该不是因为我见的人层次越来越高了，
3: 而是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人性当中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6: 那些东西很有趣，也很迷人，所以让我有探究的欲望。
5: 你看，我就分析不出这么多道道来。
4: 以后的话，你要是再遇上这种让你为难的什么饭局啊、酒局啊，你可以叫上我呀，反正我能喝，对吧？咱们不能光被别人恶心到，咱也去恶心恶心别人呗。
5: 好，这是你说的。
7: 嗯。这个怎么走啊？
0: 这一天，盛世投资的胡凡到东城做客，李卓然带着林威亲自下楼迎接。
1: 哎，胡总，大驾光临，都不提前通知一声，我好弄个仪仗队欢迎你啊！
7: 哎呀，我就是个闲人嘛，搞什么仪仗队啊？
1: 你这是搞突击检查？还好我们东城不怕三观。
7: 我是刚好路过而已。
1: 来来，上来参观。
8: 好啊。
0: 李卓然他们刚走出电梯，迎面遇到了张汉寅董事。
1: 张董，这位是盛世投资的，我今天呢就带胡总来参观采购部。
9: 啊，没问题，胡总请。
1: 请。
10: 这里呢是我们新进的一批钻石，他们正在筛选。
11: 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裸钻。
10: 是为了降低成本，去掉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我们东城呢打算买下一个钻矿，以后胡总再想看钻石就可以直接去现场看了。
11: 哎，这个靠谱。
1: 哎，胡总啊，采购部的业务就这些，我们上设计部瞧瞧，那可是东城的核心部门。
11: 好啊。
8: 来，这边请。
11: 好，
12: 胡总请。
1: 张董，辛苦了，谢谢。
12: 董事长好。
1: 如果说东城是一部不停运转的机器，那么设计部就是东城的心脏，是发动机。

0: 不如让顾总监给你介绍一下工作室的构想。
1: 哎，你别叫他，咱们这些闲人啊，总是打扰人家专业人士工作，好意思吗？这不道德。我虽然叫胡凡，但是呢，我不胡来，我特别尊重这些专业人士的工作规律。
0: 侯总投资有道，我终于知道你比那些优秀 VC 更厉害的原因。
1: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去我办公室喝杯茶。嗯。
2: 张汉银随即来到林毅的办公室里。
3: 林总，
4: 哎，老张，来，
3: 你说一事儿啊。你不在的时候啊，盛世的人突然来实地考察。
5: 哦，搞突然袭击。
3: 突然袭击不奇怪，胡凡这人呢，向来不按常理出牌。
6: 但是我听说，卢斯里花大价钱买下了地美在加拿大一个钻矿10%的股份，
5: 消息可靠吗？
6: 可靠。
5: 我们至少要拿到10%的股权，而且必须是独家，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有竞争力。
3: 可是咱们东城的资金现在可是明显的不足。
5: 我来想办法吧。
2: 顾新岩主动出击，来到地美矿业。
7: 您好，我找一下陶乐奇陶先生。
8: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7: 哦，
2: 顾新岩把陶乐奇的名片交给了前台，前台拿出名片进行了刷卡识别。
7: 你好，请跟我来。
9: 你们这里到底有没有叫陶乐奇的这个人啊？
7: 也有，也没有。
9: 什么意思啊？
7: 只有名片被验证通过的人才会被接待。嗯，我也只知道这么多，见谅。嗯，我们这边请。谢谢。
10: 您先坐着等吧，陶总可能去洗手间了。
9: 好，谢谢你。
2: 顾新岩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他在陶乐奇的笔记本电脑上看见了那个造型奇特的 U 盘。趁着陶乐奇还没有回来，顾新岩立刻拿出手机，把这个 U 盘的上下左右前前后后都拍了下来。他刚收好手机，陶乐奇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1: 哟，顾总监，
4: 稀客呀。
9: Hello， 好久不见啊。
1: 哎，叫错了吧？
9: 啊，奇哥。
1: 对喽，这听着就舒服多了。到多久了？
9: 也没多久，看到您不在，我就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2: 陶乐奇立刻从笔记本电脑上拔下 U 盘，放进了上衣口袋里。
9: 您这办公室好气派啊。
1: 还行吧，
6: 不过你们设计师啊，确实得经常出来活动活动，
3: 防止过劳死嘛。
9: 是啊。
3: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9: 我想要跟您敲定一下关于抗货权的事儿，最好可以推出一张时间表来。
1: 我正想跟你聊聊呢，
6: 来坐。
9: 怎么说呢，齐哥？
1: 现在这个事儿吧，变得有点复杂。我呢是想还你们李董事长一个人情，毕竟是老朋友了。而且你我又是这么谈得来。
9: 嗯。
1: 但是现在问题出现在这儿了。现在呢，多出几家公司来争这个抗货权，
11: 这就比较麻烦。嗯，大致哪几家公司你也能猜得到吧？
9: 嗯，
1: 其实我搞定这个抗货权呢很容易，生意人，毕竟以生意为主。当然了，我肯定会优先考虑你们的。我要看哪一家更有诚意。
2: 陶乐奇说着，把左手放到顾新岩的肩膀上。顾新岩假装从肩膀上拿起一根头发，躲开了他的手。
9: 这件事情的确让齐哥很难办，我可以理解。
2: 陶乐奇。

0: 又伸出右手去搂顾青言，顾青言一闪身躲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好，越快越好啊！相信不用我提醒顾总监，就应该能知道，这个看货权对一个新成立的工作室的意义在哪里。这可不是花钱就能搞得定的东西。
1: 我当然知道，所以齐哥，您再等我们两天，我再跟您联系。
2: 可以，但是不让我等太久，机会可不等人的。这时，林毅和林哲兄弟俩在咖啡店里见面。
3: 哥，这是我从王婉东备用的笔记本电脑里找到的。
4: 果然启用了备用的笔记本电脑啊！
3: 哼，他肯定知道。
2: 办公室的台式机被攻破了，所以弄了一笔记本。不过你知道的，这对我来说够不上什么障碍。行啊，小子，够厉害的。
3: 全当你是夸我了吧？哎，对了，这里有李卓然特批的那几笔钻石矿的去向。
2: 嗯，都是地美矿业。
3: 这个地美矿业什么来头？
2: 这家公司的老板在国内国外都很吃得开，手里有很多稀缺的矿产资源，和张董事正在和他接触呢。李卓然居然跟地美矿业有这么频繁的接触啊！
3: 我怀疑这个地美矿业在帮人洗钱。
2: 有证据吗？
3: 我初步调查了一下，来往用的都是假户头。
2: 而且我又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漏洞不少。他们的客户都有很多账户，而且这些账户现金交易频繁，单笔或累计的交易金额都很大。这些都是这家公司的典型特征。嗯，我知道了。关于地美矿业的情况，你就不要再查下去了啊！
3: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3: 可是
2: 别考试了，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知道吗？
3: 知道了。哎，对了，关于顾青言开工作室这事儿，你怎么看？
2: 多创立一个品牌，对东城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3: 哎呦，真难得，你终于不在他的事上投反对票了。
2: 我还是投了反对票。
3: 为什么呀？
2: 这个工作室如果被人利用了。 这事儿得不好说了。
3: 我有这种担心，我总觉得董事长会对这工作室做手脚。
2: 顾星岩虽然在工作上有些能力，但毕竟还太嫩，缺历练。
3: 嗯，我再劝劝他吧。
2: 你最近是不是在帮着顾星岩调查一个叫陶乐琪的人？
3: 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你自己小心点就是了。
3: 哦，知道了。 那行了，该汇报的我都汇报完了，我先走了。哎，对了，这单我都买完了。
2: 你买什么单呀？
3: 你都给我买了这么多年单了，我现在好歹也是一职场精英啊，这点单买得起。走了，哥。

0: 傍晚，孟潇潇出人意料地来到陶乐琪家。
1: 谁啊？哟，孟总监，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董事长不在，我就不能来见见陶总啊？
1: 哎呀，哪里的话，我陶乐琪的大门永远向美女敞开。来来来，里边请。请请请，啊，来来，这边请。来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里边请。来来来来，小心台阶儿。
2: 陶总的家够阔气的
1: 啊，还行吧，装修有几年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喝杯茶喝杯茶。哎呀，
2: 茶满了。
1: 满茶才惊人嘛，啊，是有点多啊。来来来，
2: 谢谢。

0: 唐总看什么呢？当然是看你了。哎呀，孟总监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样漂亮。我记得是李董事长带着孟总监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一眼睛就一亮，心想这姑娘真是太打眼了，我就深深记住你了。但是碍于孟总监身边有李董事长坐镇，不方便多加接触。
1: 这几年过去了，孟总监跟冰冻美人一样，芳华如初啊。
0: 陶总，你这有口才，不应该做矿石买卖。你应该去参加脱口秀，没准能拿冠军呢。
1: 哎，字字属实，我就当你在夸我了。
0: 孟总监一个人出现在我眼前，是为了李董事长而来，还是为了？
1: 我今天过来，董事长不知道，我是为了自己而来。哦，这个我有兴趣听。
0: 我想和陶总做个交易。
1: 孟总监也对矿石感兴趣？恰恰不是。
0: 董事长和顾新言最近在托你办的事情，我都清楚。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继续。我觉得顾新言的工作室目前不具备拿到看控权的资格，所以我希望陶总可以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笑>
1: 我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孟总监的想法跟李董事长的想法完全大相径庭啊。
0: 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今天不是因为他而来，而且我希望我们俩今天的谈话，董事长不知道。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51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2集。

0: 哎呀，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呀，我早该想到，顾星岩在李董事长那得了宠，抢了孟总监的风头。我说的没错吧？
1: 女人的嫉妒心呢，真是个要命的东西。
0: 这个事儿呢，可以答应。
2: 陶乐琪走到孟潇潇身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1: 有句老话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陶乐琪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3: 我欠你一个人情，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还给你。
1: 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答应你。
2: 陶乐琪说着，把手放到孟潇潇的肩上。没多久，孟潇潇离开陶乐琪家，匆匆赶到西餐厅和林毅见面。
4: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你都没接啊。
3: 哦，我刚才谈事儿呢。总之呢，顾星岩这一次拿不到看火权了。
4: 你又自作主张。
3: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2: 顾星岩和林哲来到一家小吃店。
5: 这是我在一个 U 盘上看到的 logo， 你看这个 U 盘是不是很特别？
6: 这种 U 盘叫潘多拉魔盒，自带加密和自毁功能。如果没有密码，硬是打开的话，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会毁掉。
3: 那这么说，这个 U 盘里面放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6: 你从哪儿来的照片？
5: 这是陶乐琪的 U 盘。
6: 你见过这个人了？
5: 嗯。
6: 你一定要离这个人远一点。虽然我还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但是可以确定，地美矿业和这个人的底子都不干净。
5: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6: 好了，我们不聊工作的事了，赶紧享受美食吧。
3: 好，开动。
2: 第二天一大早，陶乐琪就来到公司找董事长马静。
7: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真让我没想到。怎么昨天晚上没有赌几把，找个妞玩一玩啊？
1: 哎呀，您说那是以前的我。自打上次澳门输成那样之后啊，最近很少上牌桌了。
7: 坐。哎呀，那你今天来找我是？
1: 前阵子不是跟您提过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室，开个看货权吗？我这仔细一琢磨呀，这忙我不该帮李卓然的。他欠我的钱还没给我结清呢，后面几笔钻石款结的也特别吭哧瘪肚，不痛快。要不然就算了。过来，我特意跟您知会一声。
7: 按理说，李卓然这几年开销不会那么大呀。
1: 马哥，有所不知，
8: 以后的亏空啊会越来越大。现在啊，东陈变天了，
1: 采购部啊换了大把的人。销售部也不是李卓然一手遮天的地儿了，
8: 没权了。
7: 我知道了，东城那几笔账给我做干净点，听见了没有？
2: 陶乐琪得意洋洋地举着手里的 U 盘。
1: 马哥，看这儿，都在里装着呢。
7: 你少给我嘚瑟，把这项目给我看好了，一旦出现什么纰漏，你小子在这可混不下去。
1: 我办事儿，你放心，放心。
2: 临近中午，顾星岩接到了陶乐琪的电话。
5: 喂，琪哥。
0: 星岩妹子，现在有空吗？我想见见你。
5: 好啊，那我现在来您办公室找您吧。
0: 啊，不，我现在不在办公室。
5: 那您是在哪里啊？
0: 在我家。
3: 好。
2: 顾青言知道陶乐琪不怀好意，但这个龙潭虎穴必须要闯。
3: 不就是喝酒吗？
2: 顾青言一咬牙来到陶乐琪家的别墅门前，又吃了几颗醒酒药，这才按响了门铃。
9: 齐哥，
10: 哎呀，青言妹子，到得这么快啊！来来，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穿得真漂亮。
2: 顾青言刚进门，陶乐琪立刻反锁上了门。顾青言吃了一惊。
3: 哎，齐哥，您这是？
10: 啊，小区最近招贼了，不得不提防点啊。来，里边说话。哎呀，再说了，这大白天的能干点什么？但是有些人呢，不得不防。有些人呢，专门喜欢在白天干点什么。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齐哥的爱好还是很正常啊，别紧张。
3: 您真会开玩笑。
10: 哎，错了错了，这边请。
3: 哇，这么多酒啊，齐哥。啊，
10: 略备薄酒，上一次啊，跟你喝的不尽兴啊，咱们边喝边聊。来来来，坐坐坐。
3: 齐哥，嗯，您特意把我叫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啊？我可是推了中午好重要的一个会过来的。
10: 我有同样重要的事情，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咱们边喝边聊，喝点红酒怎么样？
3: 嗯，哎，既然要喝的话，那就喝点烈的吧。Whisky 怎么样？
10: 哟。看不出来，星妍妹子还是个烈性子的姑娘啊！敢喝威士忌啊？
3: 好，烈不烈性子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喝酒嘛就应该烈一点才够味儿，对吗？
10: 就喝威士忌。
3: 来，齐哥，我先敬你。
10: 同意。啊，你干了。

0: 这酒也喝了，您现在总应该告诉我，您叫我过来到底是什么事儿吧？
1: 差点办正事儿啊！啊，是这样啊，看货权的事儿啊，七哥是真上心了。我呢，不仅找我的 boss 疏通过了，我还通过我很多的朋友找了很多的人脉。但是碍于戴尔普斯今年对抗火权把关极为严格，启哥能力有限，没能帮到妹子，你不会怪你启哥吧？
0: 怎么会怪启哥呢？抗火权算得了什么？我今天都见到您了，这可比抗火权更加重要。
1: 对，
0: 我们努力的工作还不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是为了要见识到更多更优秀的朋友吗？
1: 对，
2: 对吧？您看齐哥，我都已经跟您在家里把酒聊天了，
0: 我还在乎看握拳？我没那么拧巴。
1: 全对上了。
0: 来，
1: 啊，你给我干了。

0: 你没事吧？哎，没事。就这点酒，小
1: case。
0: 那，哎呀，这没想到星颜妹子不仅仅是优秀的女性设计师，还是这么通情达理的明白人。齐哥，那是因为今天见到了齐哥，我开心。来，我再敬您一杯。
1: 一口，啊，嘿，又干了。
2: 干了，陶乐琪愁眉苦脸，硬着头皮喝干了杯子里的酒。此刻，林哲来到设计部，发现顾星岩不在办公室里。李明康走了过来。
3: 哎 ，Jacky， 你找星岩？
4: 哦，对，他出去了。
0: 哦，他去哪儿了？那我哪知道啊？走挺急的，你找他有事儿？哦，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谢谢明康。
3: 好，行，拜拜啊。
0: 陶乐琪被顾星岩连灌了几杯酒，已经支撑不住了，他斜躺在沙发上。齐哥，因为我的工作范围有限，所以我能接触到的个人供应商真的不多。您算是我最聊得来的一个了。哎呀。 所以呢，虽然说这次看货全的事儿您没有帮我完成，但是呢，如果以后有好的人士，请一定要想着我，想着东辰。
1: 必须。
0: 来，齐哥，我敬您。
1: 好，一口。
0: 一口哪行啊？一口我哪对得起对您的崇敬啊？我干了，您随意，行吗？

0: 威士忌喝完了，咱们换红的吧。
1: 这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能喝
0: 呀？我酒量好吗？
1: 好。
0: 啊，那一定是因为遇见了齐哥，我高兴，所以我多喝一点儿。来，齐哥，我敬您。齐哥，我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开心。
2: 谁过生日去的？
0: 您啊。
2: 不过
0: 齐哥，
2: 喝不下。
0: 行，我喂你，行吗？来，
2: 不喝了。
0: 酒，来，我
2: 不喝了，不喝了。
0: 我喂你。来，齐哥厉害了，齐哥啊，就快喝完了，齐哥。齐哥真的是太厉害了，齐哥真的来，我们再来一杯。

0: 我就别打了，别打了。那个妹子，
1: 哎，
0: 改日再喝啊！今天啊，喝得非常开心啊。那个司机还在外面等我，我得回家啊。
1: 不喝了。
0: 今天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到七哥家里面喝啊。我呢，先回家了啊。
1: 回家了。
0: 不用送我，不用不。
2: 陶乐琪晃晃悠悠没走两步，就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1: 齐哥，回家了，齐哥。
2: 顾欣妍调皮地抡起右手，隔空扇了陶乐琪几个巴掌，这才觉得出了一口心中的恶气。顾欣妍扔下死猪一样的陶乐琪，来到卧室里翻箱倒柜。终于在抽屉里翻出一个皮包，并在里面找到了那个造型奇特的 U 盘。顾欣妍立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 U 盘。原来顾欣妍已经事先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的 U 盘，还刻上了和陶乐琪的 U 盘上相似的划痕。陶乐琪的 U 盘自然就进了顾欣妍的口袋里。晚上，顾欣妍迫不及待地把 U 盘插进了笔记本电脑。当显示屏上出现密码输入提示框时，顾欣妍啪的一下合上了笔记本电脑，他迅速拔下了 U 盘，他担心万一操作不当毁了里面的数据和资料。这时躺在沙发上的陶乐琪终于睡醒了过来。
0: 青岩妹子，
2: 过了一会儿，顾欣妍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来一看，是陶乐琪的来电。
1: 喂，齐哥，你醒了？哎
0: 呀，青岩妹子，你这怎么回事啊？走的时候怎么不跟齐哥打声招呼？
1: 齐哥，您这个人也太不拘小节了吧。
3: 可是您邀请我去您家的，怎么着客人还没陪好自己就丢下了，
1: 害得我就只能扫兴地打道回府了。
0: 哎呀，怪我啊。哎呀，真不是齐哥酒品差，真的是你这酒量实在是太好了，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之外呀。
1: 啊，怎么哦，我全力陪您喝酒，倒成了我的不对了。
0: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这个意思，这么晚给我打电话，还不是来兴师问罪？哎呦，
0: 星妍妹子，你想多了。哎呀，我哪能向你兴师问罪啊？
4: 我得向你夫卿请罪
0: 啊。哎呀，我就是想问一下。下午我们喝完酒之后，我们两个人之间，
4: 哎呦，我都不好意思。哎呀，
0: 我们两个人之间，你懂得的，啊。
1: 您还说您没喝大呢，连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忘了。齐哥，您还是好好醒醒酒吧。
3: 哦，对了，我在走的时候。手上拿着一个东西在玩呢。
1: 哦，就是上次我们吃日料的时候，我在店里帮您捡起来的那个东西，怎么，玩丢了？哎呀，
0: 谢谢妹妹关心。哎呀，你哥我啥时候丢过东西？
2: 陶乐琪说着，端起酒杯就准备喝，突然他瞪大眼睛， 猛地把酒杯放到茶几上，只见他的 U 盘竟然浸泡在葡萄酒里。他立刻把 U 盘从酒杯里捞了出来。
5: 丢是没丢，这跟丢也差不多了。
2: 第二天早上，顾新言在甜品店里等到了林哲。
5: 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儿？
6: 我有一个东西想要跟你谈谈。
5: 什么东西？
6: 把手伸出来，闭上眼睛。
2: 林哲想当然地伸出无名指，顾新言笑着打了他一下。
6: 想什么呢？
2: 他把 U 盘放到林哲的手心里，并合上了他的手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52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

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低和辱骂，不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他觉得从公司离职的那一天是个好天气。

婆媳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她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她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

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2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5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1个月8000，最少的1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

0: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

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成诗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
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2: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
14: 观众们气
13: 呀，
1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9: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此语巍峨起汴京，忠臣孝肃仰包公，一轮明月天庭照，数点笑声黄河清，无私铁面扬正气，有为同闸镇邪风，唯问我朝关羽立，几人身后与明同。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 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是一个宋朝的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说到了宋朝一位非常著名的清官包拯包惜人。
5: 海风有过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15: 说到包公，说到这个悲催的女性，让人就不由得想到了秦香莲。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于宝林冯宝华和说的《铡美案》。咱们掌声请出天津这两位相声名家。
6: 相声艺术啊，
17: 啊，
6: 形式简单，
17: 不错，
6: 不同这个京剧，
17: 是是，
6: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17: 哈，国剧嘛，
6: 中国有四大，
17: 哦，你可以说一说，
6: 第一
17: 是什么？
6: 京剧，
17: 哎，那是好的，
6: 第二
17: 什么？
6: 国画，
17: 呵，绘画，
6: 第三
17: 是
6: 中医，
17: 嗯，你看第四呢？
6: 烹饪，
17: 哦，这是中国。这四大发明啊，嗯，
6: 知道的还真不少。
17: 哎，你看看，
6: 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17: 啊
6: 啊，扮相
17: 啊，
6: 尤其是这个勾脸儿
17: 啊，对，也有叫画脸儿的，
6: 对对对
17: 啊，是啊，
6: 这个勾脸代表什么意思？
17: 嘿，这你都不明白，
6: 不
17: 代表人物性格。
6: 嗯，那么红脸的。
17: 红脸主于忠，
6: 紫脸的
17: 必孝，
6: 花脸的
17: 必猛，
6: 黑脸的
17: 必勇。哎，你看看
6: 相声演员呢，
17: 啊，
6: 不简单的，
17: 哎，谈不到这个。
6: 我问您一下
17: 啊，
6: 这个包公是黑脸吧？
17: 啊，是黑脸啊，
6: 这黑脸白眉，这儿有个白月牙，
17: 啊，对，那是包公。
6: 这个白月牙代表什么意思？
17: 嗯，什么？
6: 请教，
17: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6: 哎，说明什么问题
17: 啊？他不就是代表那白月牙吗？
6: 这不像话，
17: 哎，
6: 不像话，这就葫芦村枣。
17: 哦，这么说你知道吗？
6: 我当然了。
17: 那完了，
6: 嗯，
17: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6: 我说说
17: 啊，
6: 我又不说呢，
17: 不说，
6: 你给我送法院。
17: 也不至于那样啊，
6: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17: 哎，不是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就能告诉你了
17: 啊，
6: 你打听道还得客气了。
17: 嗯，
6: 劳教你了
17: 啊，
6: 我算火葬藏龙去。
17: 没事，我上火葬场干什么去？
6: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
17: 啊，没有礼貌了，
6: 人讲礼义为先
17: 啊，好好好，
6: 不讲职业为缘，
17: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6: 嗯，别客气。
17: 嘿嘿，您呢，说一说吧。
6: 杨登点头，
7: 来来来，
6: 一躬到地。
17: 哦，一躬到地。
6: 哎，
17: 您呢，给说一说呀？
6: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17: 怎么了？
6: 什么毛病？绷着脸，会笑，乐着点会吗？乐着点
17: 哦，还得乐着点你
6: 冷笑热哈哈，笑面虎，这轮不好逗。
17: 那我应当啊，
6: 应当大笑，哄堂大笑，
17: 好吗？
6: 要咬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17: 那依你说，我应当怎么样？
6: 似乐似不乐，
17: 嗯，
6: 不乐带着乐
17: 啊。
6: 大伙儿瞧你没乐，其实你乐了。
17: 啊，
6: 你乐我那个笑纹，那乐纹在这肉皮里横着。
17: 哦，还得这样，消不了。你这叫折腾人呢，是怎么着？干脆规规矩矩的。
6: 嗯，啊，
17: 先生，
6: 哎，
17: 来求您来了。
6: 哎呀，不客气
17: 啊。
6: 你问是问什么
17: 啊？问您呢，包公黑脸为什么有白月牙？
6: 记住了。
17: 哎哎，
6: 学的是知识，
17: 是是，
6: 丰富头脑。
17: 哎哎，
6: 遇见什么场合，
17: 嗯，
6: 你那么一说，包公黑脸为什么白月牙？
17: 是啊，
6: 叫人难挑大指
17: 啊。
6: 不愧为相声艺术家。记住了。
17: 哎哎，
6: 包公黑脸那白月牙啊，
17: 他是
6: 拿白笔抹的。
17: 是白笔抹的，
6: 对，
17: 那黑脸那是拿黑笔画的，对不对？走。啊，你开玩笑我是怎么着
16: 话啊？包括黑脸白月牙，
17: 哎，
16: 说法不同，
17: 其说不一。
16: 有的按迷信来说
17: 啊，
16: 白断阳，夜断阴，
17: 是啊，
16: 实际是官清如水，
17: 哎，不假。
16: 包公为官呢，一辈子占16个字，
17: 哪16个字？
16: 刚毅正直，
17: 嗯，
16: 不为强暴，
17: 对，
16: 铁面无私，
17: 是
16: 不走后门。
17: 喂啊，那会儿就有后门吗？
16: 不是，
17: 不徇私情，
16: 哎，不徇私情，
17: 不管你是谁。满没关系，
16: 哎
17: 哎，来呀！
16: 我再问问这包公是生于什么年代？
17: 哎，这我可知道。
16: 嗯，
17: 生于公元999年。
16: 对
17: 啊，
16: 这有史证可查。
17: 是啊，
16: 嗯，死在什么年头呢？
17: 死在公元1062年。
16: 对对对，活多大岁数？
17: 63岁啊。
16: 做了多少年官？
17: 做了35年的官，
16: 28岁出任是定远县。
17: 对，
16: 哎，
17: 那是当县长。
16: 加这35、63，
17: 哎，不假。
16: 包公是什么地方人？
17: 他是安徽。
16: 不对，
17: 嗯，
16: 不知道这边。
17: 不对，
16: 包公是咱们天津人。
17: 天津的，你别胡来了嘛！
16: 胡来呢？
17: 人家是安徽、合肥。
16: 你那错误，我这正根儿。
17: 你看。可算他的那哪点证
16: 明？家喻户晓，一说都知道
17: 啊。
16: 天津包，天津包的
17: 啊，这就证明是天津人呐。那是包子，
16: 没那回事，天津没错。
17: 好，
16: 不信你查去。
17: 好，对，我就依着您。
16: 包公不为强暴，
17: 是啊，
16: 他铡过判官，
17: 对，
16: 下阴曹，
17: 不错。
16: 铡过国舅，
17: 是啊，
16: 铡过驸马，
17: 不错。
16: 炸过赵王，
17: 对，
16: 炸过丸子，
17: 哎，
16: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17: 炸过排叉，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事情啊？
16: 炸过
17: 他，炸过驸马
16: 陈世美，
17: 这出戏叫炸美啊。
16: 这出戏是裘派的名剧，
17: 那是人家拿手
16: 啊，说明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17: 是是，
16: 尤其是包公，
17: 嗯，
16: 裘派这个艺术
17: 啊，
16: 炉火纯青，
17: 哎，
16: 都爱听。
17: 哎，同志，
16: 哎，你
17: 我有个耳闻，
16: 是
17: 听说您对于这个裘派的艺术有个研究，
16: 不过是学一点。
17: 我代表各位向你提个要求，今儿你在这儿给唱一唱，怎么样？
16: 学学啊！学学，您听听，
17: 嗯，
16: 像不像裘盛戎？
17: 是是，
16: 裘盛戎的特点，
17: 嗯，
16: 声情并茂，
17: 对，
16: 尤其是他这个鼻音，
17: 嗯，
16: 脑音
17: 是
16: 鼻腔脑腔共鸣，
17: 是，
16: 使得大家都爱听。
17: 行，您就省下耳音，你在这儿唱一唱。
16: 中堂这点包龙图打坐再开。

0: 你的生的死，我的我了我你，在冤就问定了天了气。
1: 这话都给说明了，
2: 老包是苦口婆心呢。
1: 对呀、啊，
2: 告诉陈世美
1: 啊，
2: 小陈啊，
1: 啊，
2: 你假流血。
1: 您等等，这小陈是谁呀、
2: 啊？陈世美啊。
1: 啊，人家是驸马爷，管人叫小陈，
2: 俩人小玩笑。
1: 好嘛，还开玩笑。
2: 陈世美说没那么回事。
1: 嗯，
2: 包公说那不成。
1: 嗯，
2: 有人起诉了。
1: 对，起诉。
2: 这起诉书拿出来了。
1: 还有起诉书。
2: 起诉人。秦香莲，32岁，控告荒朝驸马，陈四美，喜新厌旧，杀妻灭子，逼死部下憨妻，罪孽甚重，望有关部门给予严惩。年月日，
1: 你现在快看哪儿的事情啊？唱的是念状纸。
2: 圣旨，
1: 嗨，你也未准怎么样？
2: 谁说的
1: 啊？
2: 照样有
1: 哦。
0: 驸马五百条眼的将，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不了。相连那庄，
1: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起来扛。
0: 驸马爷今天来洗个端的香，上写着秦香莲32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千金蒙在满皇上的后婚男儿赵忠闯见状之呀，是在雷毛的大堂啊上，你要令押官为那庄，
3: 既然有人将我告，你就该升堂问根苗。
2: 干走了，
1: 不，
2: 一点不水灵。
1: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灵啊？功夫下到了，
2: 是
1: 早起还拿喷壶浇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气儿吗？
2: 对呀、
1: 啊，哎，叫你升堂。
2: 包公一听不找倒霉吗？
1: 啊，
2: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
1: 是啊，
0: 你叫我升堂。有你什么好？杀是叫儿的魂魄笑。人来击鼓，空旷我堂啊好，升堂。
1: 咚咚咚，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枪枪把他蹦蹦枪，
2: 坏了，
1: 怎么了？
2: 大褂撕了。
1: 你倒留点神呢。
0: 带上了秦香莲，叫他人不好。
1: 哦，
0: 带香莲。
1: 秦香莲呢？
2: 娘儿几个正吃饭了。
1: 吃的吃什么？
2: 盒饭。
1: 啊！你先待会儿，哪儿的事情啊？就你仨刚吃完饭，
2: 带到公堂。
1: 嗯，
2: 包公用手一指，
1: 是
0: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他吧，你就怎看也笑。
1: 对了堂了，
2: 陈世美瞧坏了
1: 啊，
2: 跑这儿来了，
1: 他也害怕，
2: 告到开封了。
1: 哈哈，
2: 这个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1: 是啊，
2: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1: 嗯，
2: 正好他一翻脸麻烦，
1: 哎呦，
2: 干脆被秦香莲一杀，问题解决了，
1: 嗯，
2: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1: 要灭口，
2: 徐宝剑要杀秦香莲，包公一看坏了，
1: 是啊，
2: 被原告宰了，麻烦了，
1: 对呀、啊，
2: 急了，
1: 怎么样？
2: 由桌子蹭蹦过来，被捅枪头了，
1: 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2: 老手枪
1: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了。

0: 拦住了。
1: 包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0: 啊，
1: 有权有势啊，
0: 嗯，
1: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0: 对呀、
1: 啊，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0: 啊。
1: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0: 怎么
1: 深入群众？
0: 嗯，
1: 调查了解
0: 啊，
1: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0: 哇，掌握材料，
1: 马上揭发。
0: 怎么揭发的？
1: 一名汉奸行刺刀。
0: 嗯。

0: 道为何有刀啊，我有枪啊。
1: 你有刀没有枪不为凭据。
2: 这老包问住了。
1: 嗯，
2: 哎呀，
1: 嗯嗯，这怎么了？这是啊，
2: 没话了。
1: 哎呀，愣在那儿了。
2: 秦香莲，
1: 嗯，
2: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1: 啊，
2: 有名的妇女
1: 哦，
2: 敢说
1: 是
2: 马上揭发
1: 哦，是是。
0: 刀，
1: 嗯，
0: 枪，剑。
1: 是谁踩你脖子了？
2: 踩你脖子了
1: 啊！
2: 唱完大花脸再唱小嗓，没法唱。
1: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2: 刀鞘现在含其腰，
1: 说明了。
0: 来雨夜去刀鞘，
1: 嗯，
0: 王朝马汉
1: 有
0: 刀鞘出来。
1: 取刀鞘，
2: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 对，
2: 骑上摩托车。
1: 哎，
2: 下一下。
1: 宋朝有摩托吗？
2: 老摩托，
1: 就老摩托呀。骑快马，
2: 对，骑快马。
1: 哎，
2: 回来交差。
1: 是，
0: 刀鞘县狱大人那敲，
1: 赃证俱明。
0: 刀对敲来，敲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1: 人来雨夜忙顺那敲。
2: 你没来干活，
1: 外国人
2: 去
1: 哪里去？
2: 哪里去？
1: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0: 开封有人将你告，先打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2: 他妈的，
1: 刀工骂街，
2: 急了急了。

0: 有钱怎么了？
1: 这骑车呀？
0: 不是，那个汽车家里能没有吗？啊，汽车有好车好多了啊，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人家高级的名车，什么就那叫什么前后脸一样，那个小轿车叫什么屎壳郎，有一个
1: 什么屎壳郎，那叫甲壳虫。
0: 这个昆虫学不太理解呀、啊，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好车吧？嗯，汽车当然有了。嗯，人家不开，骑自行车就为锻炼身体。
1: 那倒是，
0: 这个岁数活动活动也是好的嘛。哎，当然也搭人家里住着不远。
1: 那是，
0: 住在上海。哎，
1: 您等会儿吧，住上海啊，我连高速路都上不去。
0: 我觉得你傻吧？你走辅路啊？哎，你有辅路进国道，有一礼拜就到了。
1: 你打住吧。我链子灯红了也到不了，
0: 不是那个
1: 是北海
0: 哪儿？
1: 我住北海。
0: 北海，对对，哎、反正我记挺水的，挺水，
1: 水乡
0: 就有个海，反正就是水挺大的，就、哎、北海，住在北海啊，离得近，骑自行车去了。
1: 是，
0: 各位不知道，靳先生也搭身体好啊，骑自行车他不好好骑，
1: 我还不好好骑，
0: 那叫花样骑车。
1: 啊、怎么骑呀、
0: 啊？骑一开始骑啊，骑一会儿腻歪了，站起来往后错，坐在这个后衣架上。脚往前蹬，就这么骑，这么骑。一会儿骑腻了啊，啊，站起来往前错，坐这大梁上，往后蹬，就这么骑。哎呀，一会儿骑又腻歪了，站起来坐到车座子上，两膀一较力一使劲，噗，把车座子坐进去。你看，一会儿没事的把车座掏出来，掏出来骑。
1: 我这练杂技呢，
0: 你这就为锻炼身体，这是手脚利索啊。
1: 什么爱好？
0: 甭管怎么说，骑自行车吧。啊，骑着骑着，发现了，正头里。也来一辆自行车，哦，是一个女同志骑的，
1: 是吗？
0: 背影看岁数不大啊，有那么二十郎当岁，
1: 是是，
0: 长发飘飘，哦，这个天气穿一个半袖 T 恤，嗯，小腰一掐，超短裙，大长腿，高跟鞋，背影看一百分人意，
1: 是，
0: 看不见正脸啊，这看不见心里难受啊，哎、你看这他又好这个
1: 谁呀、
0: 啊？哎呀，怎么办呢？紧蹬吧，紧蹬几步，蹬到头里，回头一瞧，嘿，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别提多漂亮。天仙美人一样，靳先生高兴了 跟人搭讪，搭个冲人飞眼，哎，小妞儿，给大爷乐一个。人家姑娘不理他不算完，他跟人家这叫人来疯，
1: 怎么着？
0: 看人家姑娘这长相漂亮啊，完急了啊，不服把，来一撒把骑车，
1: 还不服？
0: 跟人显摆，这还说呢，哎啊，小妞儿，你看大爷这怎么样？不服把，哎。不服把能骑，你看我还能把车座坐进去，坐进去，
1: 人家爱看这个，
0: 人家能喜欢这个吗？这叫什么行为啊？这么大岁数干嘛呢？臭流氓，
1: 骂上了。
0: 您是不管那套啊，跟人家嬉皮笑脸的搭个，光看这边可是没注意头里。哦，在您的正前方啊，正停着一辆装满货的十轮大卡车呀。您回头发现已然晚了啊，就听见当的一声啊，您这大身子啊，整撞在卡车的后轱辘上了。
1: 我怎么单撞后轱辘上了？
0: 看见这样，你撞后轱辘就没有司机责任，对吧？哎、
1: 我还顾得上这个，
0: 反正是撞上了啊！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1: 什么样啊？
0: 各位看这胳膊了吗？挺好，挺红的一条胳膊啊！打这起，嘎巴，折了，
1: 折了，
0: 折了，
1: 掉下来了。
0: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哦，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1: 就连着点筋儿了。
0: 你这怎么办？这是？
1: 赶紧打120啊！
0: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啊，对，是我，我出事了，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啊！赶紧过来一趟啊！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嗯，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
1: 是是，
0: 嚯，这四个护士啊，1.85米大高个，嚯，大光头，1.25米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胶皮靴、大胶皮兜子为号，哪头哪只？拿着，
1: 不是，这是护士还到屠宰场了？
0: 就这个啊，哥几个走，搭起来。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直奔医院啊！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1: 是啊，
0: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不，还登记？
0: 得登记呀，啊，赶紧先登记。啊，姓什么呀？
1: 姓靳
0: 啊。叫什么呀？
1: 靳佩良。
0: 多大岁数啊？
1: 50。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啊，干什么的？你工作？
1: 说相声的。
0: 说相声在哪？说相声啊？
1: 就北京之夜。
0: 北京之夜晚上有何云伟吗？
1: 啊，有。
0: 还有佳作吗？
1: 你没完了。啊，赶紧治啊！
0: 都登记，都登记完了之后，啊，大夫赶紧给您换好手术服，啊，推到手术室，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1: 怕感染。
0: 给您摁到了手术台上，裤子褪起来，啊，大夫打好了药水，照您这屁股。这怎么还车座子？
1: 嗨！
0: 打好了之后，拔起针头，啊，给您放到手术台上，大夫打开了。

0: 灯，掏出一把电镀大钢锯来。
1: 啊，
0: 我这把锯
1: 怎么着？
0: 蓝娃娃夺日二目，紫薇薇要人胆寒啊！
1: 啊，
0: 大锯架在您的胳膊上，大夫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
1: 不，您那甭费劲了。
0: 怎么了？
1: 我这都连着点筋了，还用这大锯啊？
0: 应该呢，
1: 一扒拉就下来了。
0: 不懂，这没有医学常识。
1: 那我怎么不懂啊？
0: 您这断，这就是感染了
1: 啊！
0: 这感染，这不能要
1: 啊，
0: 得多炫多炫一块下去，你知道吗？
1: 你连好肉都拉呀？
0: 那都得这样啊！
1: 那多疼啊！
0: 怎么着？您说
1: 疼啊？
0: 疼没关系
1: 啊，
0: 你晕过去就不疼了。
1: 我得死过去是吧？你得用点麻药、啊。
0: 对，嚼去咬，当然咬了。这大夫快，大夫这给撒把麻药，对吧？啊、搁点孜然，来点辣子，
1: 烤肉来了，
0: 什么呀？
1: 打麻药，
0: 反正用好了麻药吧。用好麻药之后，大夫拿出大锯，俩手一使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儿下来了。
1: 完喽，我这是没胳膊喽。
0: 谁说的？谁说有胳膊？
1: 有胳膊，
0: 有胳膊。大夫弄一个假胳膊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1: 怎么样？
0: 好了，
1: 好了，
0: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您说您平时
1: 啊，
0: 上网打个字，这利索极了。
1: 哦，
0: 写字签名这都行。
1: 都行，
0: 拿个东西
1: 啊，
0: 拎包，骑自行车，掏车座子，这利索极了啊！
1: 这别提这个了，啊！
0: 而且这个颜色基本相同，
1: 哦，
0: 根本分不出来。您伸手翻过去，分开喽，活动活动，你这跟真的一样，
1: 哎，就是真的，
0: 就说能达到这个拟真程度，
1: 哦，
0: 完全跟真的一样，
1: 是，
0: 您这就算好了，
1: 哦，好了，
0: 心里高兴啊，
1: 那当然，
0: 出了医院，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1: 哎，
0: 赶紧就，
1: 我刚出医院就奔马路啊。
0: 但您得回家呀！
1: 啊，
0: 这么长时间光做手术了，家里也没通知一声，多担心呢。
1: 是是，
0: 回家得告诉一声啊。
1: 没错，
0: 心急火燎，归心似箭
1: 啊，
0: 着急回家呀！双手一扶把，两条后腿一使劲，唰！
1: 后腿？
0: 什么？
1: 什么叫两条？那是兔子
0: 啊！对，说错了，两条前腿一使劲啊！
1: 这前腿干嘛？
0: 一前一后一使劲。
1: 这没听说过。
0: 你说两条什么腿一使劲？
1: 两条，啊，就两条腿一使劲。这不
0: 甭管怎么说，两条腿一使劲吧，直奔马路啊！
1: 啊，
0: 骑到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的地方
1: 啊，
0: 眼瞅已经变成红灯了。
1: 对，
0: 按说应该停起车，等变绿灯再过马路。
1: 对呀、啊，
0: 可是您等不了了，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的
1: 啊！
0: 不管什么红灯绿灯了
1: 啊，
0: 骑上这自行车，脚底一使劲，这手一举车座，您就冲过去了。
1: 我举它干什么？
0: 你这样有一个威慑力，你看看
1: 什么威慑力？
0: 骑到这个马路当间的时候、啊、可坏了，
1: 怎么着？
0: 打您的右边，整冲过辆。90轮大卡车呀，
1: 火车，
0: 怎么了？
1: 汽车有90轮的吗？
0: 你不10轮卡车9辆啊？
1: 啊，
0: 对不对？照您这大，大大大大大
1: 大大大大，你这唱大鼓是怎么着？
0: 都撞在点上了，反正
1: 嗨，
0: 一下给您撞飞了
1: 啊！
0: 吧唧掉地，摔一大坑。
1: 嚯，
0: 撞成什么样知道吗？
1: 什么样啊？
0: 各位看这腿了吗？
1: 啊，
0: 好好的一条大腿。打这起嘎巴折了，
1: 我活着就不易、我这腿也算是没了。
0: 不，当然了，掉是没全掉
1: 啊，
0: 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1: 就连着点筋儿了。
0: 这怎么办？
1: 这赶紧打120啊，
0: 赶紧打120吧、
1: 啊、
0: 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对，是我、还是我又出事了？对，刚才那个，
1: 嗨，
0: 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马上就得来。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又来了。
1: 啊，
0: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护士，嚯，这四个护士
1: 啊，
0: 1.85米大高个儿，
1: 嚯，
0: 100宽护心毛，青须须络腮胡子，戴胶皮手套、胶皮靴、胶皮兜子下，哪套？你看还这嘴，
1: 还
0: 这
1: 嘴
0: 啊的。走，自然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窜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直奔医院。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1: 赶紧
0: 登记，别登记了、直接手术吧。
1: 啊，怎么不登了？
0: 刚打这出去，还登什么记啊？对不对？
1: 嗨，
0: 推到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1: 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您安到手术台上。
1: 啊，
0: 大夫打开无影灯，掏出那把电镀大钢锯来，
1: 又是那把
0: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下来了。
1: 完喽，我这大腿也没了。
0: 谁说的？有腿。
1: 有腿
0: 、
1: 啊、
0: 大夫弄一个假腿给您安上之后，打这起就算是
1: 怎么样？
0: 好了，
1: 嘿，
0: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平时您要走路
1: 啊，
0: 这行
1: 哦，
0: 快走
1: 是
0: 小跑、大跑
1: 哦，
0: 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
1: 哪样啊？
0: 踢足球就差一点了。
1: 怎么呢？
0: 球来了，您踢是不踢？
1: 踢呀、啊！
0: 这一脚蹭球没动分，大胯飞了。你看
1: 嗨。
0: 哎、
1: 那我就不提球了、
0: 就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心里高兴啊。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直奔马路啊。
1: 好、哎、你行会儿吧，行会儿吧。好嘛，我这刚治好我就直奔马路。
0: 您得回家呀。
1: 我回不去了。 我非死马路上不可。
0: 不是，那您不骑自行车，您得奔家走，对不对？
1: 我告诉您
0: 啊，
1: 照你这说法、
0: 啊，
1: 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0: 走着走，
1: 哎，我走着，
0: 对，走着走也能回家，
1: 哎，
0: 走着走你也得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1: 那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1: 对，
0: 没有人行横道只能拐弯，不能直行，
1: 哎，
0: 最危险过马路就是斜穿，
1: 哎，
0: 您是斜穿的、
1: 啊，
0: 一过马路，噌，那个大那边那消防队的车就开过来了，照您这后腰啊，照，这干嘛呀？真
1: 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过马路我就走人行横道，没人行横道我不走。哎，
0: 他就走人行横道，
1: 对，
0: 是，走人行横道、
1: 嗯，
0: 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1: 那当然，
0: 行人人家都走这便道上边，
1: 哎，
0: 他不去，他走这便道下边
1: 啊，
0: 这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跶着走，
1: 哎、
0: 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走那儿不楞崴脚了，咕噔就坐坑里了，打后边这压道机就开过来了啊，呜、哦，这上面就，哎，
1: 你缺德不缺德呀？
0: 怎么了？
1: 我们不好好走，还压道机过来了，我告诉你。
0: 啊，
1: 马路我都不走了，
0: 那你怎么走？
1: 我穿胡同。
0: 你钻胡同那慢啊！
1: 我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1: 危险？我不管那个。
0: 要把人撞了怎么办？
1: 只要不撞我就行。
0: 您要撞了别人呢？
1: 那我也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0: 就这样了、啊，
1: 就这样了，
0: 就这么走吧。
1: 啊，对了，
0: 骑自行车穿胡同、
1: 啊，
0: 走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眼瞅要出胡同口的时候，
1: 怎么着？
0: 这时坏了
1: 啊！
0: 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
1: 啊，
0: 正赶上楼上装修。咕噔一下掉下一个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方坨子，
1: 我
0: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了，
1: 完喽，我这脑袋也算是掉了，
0: 当然掉是没全掉，
1: 多少啊
0: 还连着点筋儿，
1: 我就知道这句，
0: 谁告诉你的
1: 啊？
0: 我说掉了吗？我告诉你，脑袋根本就没断，
1: 没掉，
0: 对，就是进腔子了
1: 啊进枪子了，
0: 脑子在这儿，上面这儿倍儿平，黑肩膀一边骑，你说
1: 不，
0: 你这怎么办？这
1: 还怎么办？赶紧打120啊！
0: 赶紧给120发短信吧。
1: 是啊，
0: 哎，
1: 发短信，
0: 应该呢
1: 啊，
0: 应该怎么着？
1: 打电话啊？
0: 打什么电话？你脑袋在这儿，嘴在这儿了，说话糊里糊涂，那边听不见。
1: 哎，
0: 发短信眼睛也看不见呢，怎么办？盲发吧。
1: 还忙发
0: 过去。喂，你好，请问你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好吗？谢谢你们，呵呵。
1: 还呵呵？
0: 这个礼貌用语。
1: 我这心也太宽点了吧？
0: 这不跟人客气客气吗？你这人不懂事儿。
1: 客气，那120能接着短信吗？
0: 接着了。接着了，
1: 还接着。
0: 一会儿功夫，救护车来了，
1: 啊、
0: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
1: 行了，我知道了。都1.85米的大高个儿，大光头，兴嘘嘘络腮胡子，一巴掌宽的护心毛，大皮靴。
0: 谁告诉你？谁告诉你？
1: 不就这四位吗？
0: 谁告诉你？那四个走了
1: 啊，
0: 转业回屠宰场了，知道吗？
1: 啊，就在去那儿。
0: 新来的这四个女的，首都医科大学刚毕业，四个实习小护士，都是20郎当岁，1.75米的个头、
1: 啊，
0: 长发披肩，穿的紧身的那个护士装，下边超短裙，大长腿，别提多好看，你就看去吧。
1: 我看得见吗？我。
0: 哎，那人就管不了了。四人挺费劲，给你搭上车，车门一关，汽车一发动，啊！
1: 就这车老跟着我，是吧？
0: 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快，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吧。
1: 别，我都来2趟了，还登记啊？
0: 那不行，脑袋进去，不知道是谁啊？
1: 嗨，
0: 登记完了之后，先得打一针破伤风针，
1: 还得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您按到手术台上，大夫拿撬棍扑，把脑袋起出来，大电锯把脑袋锯下去，换上一个假脑袋，打这起就算是
1: 好了，
0: 您就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和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张天雷、靳佩良合说的《自食其果》，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0: 妈谎了。
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全球热歌抢先听，
6: 周传雄

0: 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 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好了，各位，时间是早间的7: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播罗亮。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十天，咱们镇江市呢是先雨后晴，24号前呢多雷阵雨的天气，之后天气转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是28度到34度，最低气温是24度到27度。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21号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消息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欧洲杯冠军西班牙，这场堪称足球巅峰对决的比赛呢，是牵动了无数球迷的心。双方90分钟时间啊是攻防拉满，常规时间两队始终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0-0进入到加时赛。加时赛开场仅仅45秒，费兰托雷斯抓住机会完成破门，打进全场的唯一进球。比赛尾声呢，阿根廷还有球员吃到红牌，最终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世界杯冠军。这场对决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美洲杯冠军和欧洲杯冠军会师决赛，新老两代球王同场竞技，为全场球迷献上了一场充满宿命感的终极较量。时间是早间的7:06，送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资讯。上周六下午的冰冻名城谁与争锋，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

乒乓球超级联赛在镇江新永利乒乓球馆启幕，来自全市的八支代表队、90多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挥拍阵风。作为我市十五规划启航之年重点打造的全民健身精品赛事，本次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乒乓球运动协会联合主办，旨在打造群众性、专业性与产业化深度融合的乒乓赛事新生态，以此推动镇江乒乓球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与创新突破。本次赛事呢，采用集中办赛和分站办赛相结合的竞赛模式。7月18号到8月9号的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循环赛阶段，八支参赛代表队呢将分赴丹阳、句容、镇江经开区等赛场轮番比拼，同台竞技。8月9号将开启市级巅峰对决，各路竞胜高手将最终角逐联赛至高桂冠。开幕式结束后，现场随即开展赛事抽签，首轮对战同步打响。比赛气氛呢也是非常热烈，参赛选手啊每一次高质量的回合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选手们纷纷表示，在家门口参与专业级的联赛，既能够切磋球技提升水平，也能够真切感受家乡浓厚的国球氛围。赛场内外全民参与，热爱乒乓的浓厚氛围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再来关注网络的最新消息，从领红包到领会员，在 APP 福利的包装背后藏着的是贷款的申请入口。中国新闻网的记者调查发现呢，一些 APP 会通过送优惠等方式诱导用户借款。有消费者反映，打开抖音月付立马收到6元的月付购物立减券。记者打开美团平台点份外卖，在结账时显示使用美团月付可以省1分钱并返5元的外卖券。在爱奇艺小牙袋显示送1个月爱奇艺黄金 VIP 会员，在芒果 TV 芒好贷的入口处也直接标注着送会员。消费者尚未跨入到借贷大门，就已经被贷款的营销广告给围猎了，将贷款这种本应该慎重的金融决策包装成日常的 APP 里的顺手操作，无形当中削弱了消费者应有的审慎考量。早间的7:14，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陶喆带来的《找自己》。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歌曲之后，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消息。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预备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呢，位于陆报座的方向，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喜欢暑假出游游门的这个朋友呢，有个好消息啊！近期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出行成本呢是大幅度降低了。具体的调整标准是800公里以内的短途航线，单程的燃油费从80元降到50元；8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从150元降到100元。全国所有的航空公司统一执行。

新标准。那同时呢，儿童依旧享受燃油费半价优惠，婴儿完全免收。现在呢，正值暑假的出行高峰，不管是亲子出游、返乡探亲，还是短途旅行，往返一趟下来，一家人能够省下几十到上百元。计划出门的朋友可以趁着新规落地，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近期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民生通报，全国各大城市的社区菜市场已经全面铺开了平价专区，大家日常刚需的猪肉、鸡蛋、米面油、时令蔬菜等20多种生活物资全面实现产地直供，砍掉了中间层层差价。相比普通摊位呢，平价专区的物价普遍低1%到2%，能够有效地减轻家庭的日常开支。同时，针对当前高温、台风、汛期多发的天气，各地政府会及时地投放储备肉、储备菜，稳住市场的物价，杜绝物价暴涨。市场监管部门也会全天候巡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缺斤少两的行为，保障百姓的菜篮子稳稳当当。早间的7:21，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Sarah， 爱很美。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忙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5: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6: 我妈妈腿特别长。

0: 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1: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2: 我妈妈，
3: 什么最长？
0: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3: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4: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8: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时间是早间的7:32，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期美团哈喽轻居等主流的共享单车平台统一更新了骑行定价的标准，整体的价格呢是小幅度的微调。目前的日常单次骑行的起步价在1.88到1.99之间，同时呢单次最长骑行时间有所延长，短途代步更加的宽松一点。平台负责人表示呢，本次小幅度调价呢主要是为了覆盖夏季高温车辆检修、电池更换、车辆维保的成本，保障大家骑行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早晚高峰的通勤月卡、次卡优惠套餐全部保留不变，对于日常短途通勤、买菜代步的市民来说，整体出行的成本变化不大，依旧是性价比很高的出行方式。民政部最新的养老便民新政落地，全国高龄老人津贴正式实现免申即享新模式，彻底告别跑腿办事。以往老人需要自己去填表、交材料、申请审核，流程比较繁琐，很多独居高龄老人不方便去办理。那现在呢，系统会自动识别户籍、年龄信息，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补贴每月自动发放到社保卡里，不用任何的手动申请。针对行动不便、独居、体弱的老人，社区志愿者还会上门协助核对账户信息，确保每位老人都能够按时足额领到福利，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的民生权益。很多退休之后继续打工的朋友注意了，全国总工会明确新规，超龄务工人员同样受到劳动法的保护，权益有明确的保障。像小区保安、保洁、后厨后勤、商超导购这些超龄岗位，用工单位发放的薪资绝对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除此之外，日常延时加班、周末加班、法定节假日加班必须按照规定足额结算加班费。用人单位不能以年龄大、临时工、退休人员为借口随意克扣工资、降低待遇、无故辞退员工。那如果大家遇到不合理的待遇，大胆维权，坚决守护自己的合法劳动报酬。早间的7:34，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谢霆锋带来的《光辉岁月》。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来说，今年迎来了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就是国产吸入式胰岛素已经全面普及了，入驻全国各大医院的内分泌科室，彻底改变了传统打针控糖的模式。那这种新型的药剂呢，通过肺部的呼吸吸收，起效速度快，十分钟左右就能够平稳的控制血糖，全程不用皮肤注射，完美解决了长期打针导致的皮肤硬结、反复感染、打针恐惧等等一些问题。不管是怕疼的老人、青少年患者，还是长期居家控糖的人群，都能够适用。目前呢，多地已经逐步将其纳入到医保报销，大大降低了长期用药的经济压力，提升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现在青少年驼背、脊柱侧弯的问题是越来越普遍了。为了守护孩子骨骼健康，全国中小学全面普及了 AI 脊柱筛查系统。学生在校只需要站在设备前几秒钟，不用拍片，没有辐射， AI 就能够自动检测体态问题，精准的判断高低肩、骨盆倾斜以及脊柱侧弯、驼背等等一些问题，同步生成骨骼发育报告。那筛查结束之后呢，系统还会推送居家矫正、拉伸康复的训练方法，趁着孩子骨骼还在发育期，早发现早矫正，能够避免成年后骨骼定型、体态难看、腰背疼痛等等一些问题。家长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孩子的体态变化。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2: 时间是早间的7: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重点提醒所有家庭啊，尤其是家里这个常备肠胃药、感冒药的朋友，过期的中成药啊，坚决不要服用。像大家常用的肠炎宁、板蓝根，还有养胃颗粒这类中成药呢，保质期一过，内部的这个草本有效成分会快速的氧化流失，完全失去药效。吃了呢，不仅治不好病，耽误病情，还会因为药物受潮、发霉、滋生细菌，刺激肠胃，引发恶心、腹痛、腹泻加重的情况。那同时呢，变质药物的有害物质会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对于老人、体质虚弱的人伤害更大。大家定期的去清理家庭药箱啊，过期的药品呢统一正规回收，不要舍不得丢弃。现在肿瘤治疗技术呢是越来越先进了，微创化，很多高龄体质弱无法承受传统开刀手术的患者都有了新的治疗选择。那新型的微创介入治疗啊，创口只有针头大小，医生通过超细导管直达肿瘤的位置，精准的切断肿瘤的供血血管，阻断营养输送，让肿瘤呢慢慢的萎缩消退。整个手术呢创伤极小，出血量少，恢复速度快。大部分患者呢术后观察2天就能够出院了，相比较传统的手术，痛苦更小，风险也更低，适合中老年晚期肿瘤患者、基础病较多的人群，大大提升了肿瘤患者的治疗机会和生存的质量。现在这个季节呢，大家是一定离不开空调的，但是呢，各位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夏季的高发问题就是空调费。长时间待在密闭不通风的空调房里，滤网积攒的灰尘包括霉菌螨虫会大量的飘散在空气当中，被人体吸入之后呢，会刺激呼吸道。很多人夏天经常干咳、胸闷、喉咙痒、浑身乏力、头晕疲惫啊，查不出病因，其实呢就是空调费导致的。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每天早晚务必开窗通风透气，空调滤网的半个月清洗一次，室内温度尽量不要低于26度，不要长时间的闷在空调房里，适当出门出汗，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早间的7:49，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李丽芬带来的《爱不释手》。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8月8号由赵丽带队啊，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的这样一个跟团游旅程，纯玩的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了。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沉轮渡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可以去欣赏非遗的民俗，包括品味一下烟火的美食，这样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在这趟的旅行当中呢，没有强制的消费，只有惬意的旅程，循着光影的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玛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呢火热招募，期待与您同行。咨询报名热线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时间是早间的7:55，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